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

0: 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出门旅游住哪家酒店？咖啡机买哪个品牌？电动牙刷哪一款好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工具的日趋成熟，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已经从过去的搜索一下逐渐的转变为问问 AI。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呢， AI 给出的搜索结果就一定客观吗？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广告代理机构早已经盯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这块肥肉，通过各种方式将广告信息植入其中。广州市民张女士说，她根据 AI 推荐购买了一款带自动拉花功能的咖啡机，价格不菲，但性能一般。她以为呢， AI 输出的是大模型给出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自然学习结果，实际上可能是从互联网上抓下来的一条广告。那这样的广告投送方式也正在兴起，并且成为一个新的行业，生成式引擎优化。生成式引擎优化实际上呢是搜索引擎优化的升级版。过去大家都在用网站搜索，谁给的钱多，那么谁的广告信息就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几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现在用人工智能搜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有广告主愿意付费，其广告信息呢就能够出现在搜索结果当中，并且呢还没有广告标签。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市面上现有的所谓生成式引擎优化的业务，大多呢是广告代理机构通过海量投放软文，靠概率被大模型来抓取，进而呢形成相应的搜索结果。搜索结果后面呢都有数字的角标，点开角标就能够看到结果出自哪个网页。一名人工智能厂商的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啊，一些广告代理机构通过搜索大模型的资料索引来源，有意识地向相关内容平台投放软文，从而呢提高该品牌被大模型抓取的成功率。定向的投放海量的重复和无用的内容让大模型抓取，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污染的行为。有的广告商呢用假专家进行假科普。一家广告代理机构透露说，在定向投放的软文当中，客户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行设置专家头衔。记者在某平台上搜索到哪家医院抽脂强，大模型的推荐结果当中抓起了某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的科普视频。然而呢，记者核实之后，该医院明确地表示，这名专家并非该院的工作人员。在一些电商平台，一些卖家售卖

0: 声称可以进行生成式眼睛优化的工具。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卖家呢在兜售 GEO 系统使用权和 AI 的搜索优化系统等工具，一年的使用权售价在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记者测试之后发现，这些工具的主要功能是软文生成与分发，购买者呢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需要，将希望生成的生成式搜索当中呈现的产品和品牌的名称生成软文，并且呢一键分发到各大内容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年10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截止到2025年的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了 5.15 亿人，那么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36.5%。 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的应用于智能搜索、内容创作、办公助手等场景，明确人工智能的学习结果与广告的界限显得愈发的重要。我国的广告法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广告的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的标明是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的区别呢，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等专家建议说，参考此前的引擎搜索优化的相关经验，可以要求呢各厂商在生成式引擎优化的结果当中明确的加注广告两个字，防止用户误判。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也明确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得生成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相关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生成式引擎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导相关机构有针对性地完善行业标准，让行业在规范中发展。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 书写播

壮阔的时代搭建。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能不能真重视、快解决？给出的承诺是不是都兑现了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军队各级坚持把握严实标准，推动即知即改，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无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学习教育具有实践性，而整改整治是重要的实践落点。能否不折不扣抓好整改整治，直接关系到学习教育的质量效果。正所谓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如果认识谈得很好却不付诸行动，那就是唱高调。如果整改落实不是真刀真枪，而是虚晃一枪，就可能让小事拖成大事，让有解变成无解。只有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研究彻改，才能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相继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及正在进行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些重大教育活动都要求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要害重点，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注重整改落实解决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必须一以贯之，用好发扬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掩之。那么纵观这些学习教育搞得好的单位，总是不忘盯着问题清单，及时的把问题送上手术台，一个一个解剖，一件一件整改。然而呢，现实当中仍然有少数的单位整改落实呢踏空采虚，有的满足于账面清单上显示的问题数推进数，对实际整改效果却缺乏深入的了解。有的一开始态度很坚决，当发现重重困难之后就打起了退堂鼓，对整改实际成效的关注逐渐减少。有的则搞选择性的整改，敷衍塞责，那么倘若查摆不见底，纠治不扎实，整改不到位，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积累发展隐患，贻误各项事业。检视整改情况越是复杂，越应该立查立改，问题越是具体，越要细致解决，

0: 立起延时标准抓整改，不能只挂账不销账，有方案无答案，光看病不治病，不能对复杂问题躲着走，深层次问题不愿碰，不能拖一拖等一等，推一推动一动。各级呢，应该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制定路线图，列出时间表，落实责任人，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集中发力，尽早见效，对情形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做到抓一件成一件，改一项好一项。问题整改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政绩观偏差成因复杂，表现多样，纠治起来绝非容易的事，没有过程的严抓细抠，没有末端的紧抓不放，小问题呢就会变成大难题，小隐患也会变成大祸患。各级呢应用好制度的这个管根本管长远的利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注重从源头上解决实际问题，对学习教育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的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确保问题整改到底到边。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

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传播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

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及、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

0: 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苏轼的《蝶恋花·春景》。

春景。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洵之子。嘉佑年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姿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一首描写春景的清新婉丽之作，表现了词人对春光流逝的叹息，以及自己的情感不为人知的烦恼。首先，我们来欣赏这首词作。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第一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是指杏花刚刚凋谢，青色的小杏正在成形。这里的褪是猥亵的意思。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句话的意思是燕子在天空飞舞，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柳绵就是指柳絮，这一句的意思是柳枝上的柳絮已经被风吹得越来越少了，天涯路远，哪里没有芳草呢？墙里秋千墙外道，这一句的意思是围墙里有位少女正荡着秋千，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围墙外行人经过，听到了墙里佳人的笑声。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句是说笑声渐渐就听不到了，声音渐渐消散了，行人怅然，仿佛自己的多情被少女的无情所伤。这首词是伤春之作，苏轼长于豪放，亦善婉约，这首词写春景清新秀丽，同时景中又有情理，人们常用何处无芳草以自慰自勉。作者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不仅仅局限于

对家人的相思。这首词下片所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片段，未必有什么寄托，只是一首很好的婉约词。王世贞《花草萌时》所说的“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起迷”未必能过，同时指出这首词与风格婉丽的柳永词不相上下。花褪残红青杏小，开头一句描写的是暮春景象，这是说暮春时节杏花凋零枯萎，枝头只是挂着又小又青的杏子。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绿水环绕着一户人家，这两句又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春天画面，但缺少了花树的点缀，仍显美中不足。绕字曾有人以为应该是小，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射而飞，绿水绕射而流，行人绕射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树上的柳絮在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少了，春天行将结束，难道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处宜人的景色吗？柳絮纷飞，春色将近，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这一句与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语，是卜者临汾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的《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上阙描写了一组暮春景色，虽有些许亮色，但由于缺少了花草，他感到更多的是衰败和萧索。这正如作者此时的心境，作者被贬谪在外，仕途失意，又远离家人，所以他感到孤独惆怅，想寻找一些美好的景物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谁知家景难觅，心情更糟。上阙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下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从路中经过，只听见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笑声不时从里面传来，原来是名女子在荡秋千。这一场景顿扫上阙之萧索，充满了青春的欢乐旋律，使行人禁不住止步，用心地欣赏和聆听着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语。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余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自

自己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的意味。小词最忌讳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16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了一半，而读来却是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有一种冷落寂寞之感。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家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家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经渐渐走远。总之，家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墙院里女子的笑声渐渐地消失了，而墙外的行人听到笑声后却心绪难平。他听到女子甜美的笑声，却一直无法看到女子的模样，心情起伏跌宕不已。而女子并不知道墙外有个男人正在为她苦恼。男子多情，女子无情，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对此他并没有回答，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年华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回味和想象的空白。下阙写人，描述了墙外行人对墙内家人的眷顾及家人的淡漠，让行人更加惆怅。在这里，家人即代表上阙作者所追求的芳草，行人呢，则是词人的化身。词人通过这样一组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其抑郁终不得排遣的心绪。纵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抑郁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于清新中蕴含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意境朦胧，韵味无穷。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

0: 多情却被无情恼。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欢行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不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

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仿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昭穆、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阳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际的林荫之外，飞翔在流淌的剑湖中倒影，能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五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美雪乡的晴朗温柔

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广袤，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翻滚在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轮渡或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在江水中，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

刻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羌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逊克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逊克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香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地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它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孕育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
1: 朋友们，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七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传播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及、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

0: 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那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3: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Like lightning, the
1: spark igniting, final light. 听众朋友，最近的研究发现，多食豆类及豆制品者得高血压的风险更低。近日呢，挪威学者对于多项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显示，每天吃170克豆类、60到80克豆制品为最佳量。这一项研究共分析了12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吃豆类最少的人群相比呢，吃的最多的人得高血压的几率低 16%。同样，吃豆制品最多的人比最少的人得高血压的几率低 19%。进一步分析显示，每日吃豆类大约是170克。高血压风险线性降低呢30%，每日吃60到80克豆制品的时候，降低高血压风险幅度最大是28%到29%。超出这一摄入量后，风险降低幅度不再增加。研究者综合分析后认为说，豆类的摄入量与降低高血压风险之间可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为何吃豆类及豆制品会降低高血压风险？研究者表示，豆类蔬菜及豆制品均是富含钾、镁和膳食纤维，而这些均有降低血压的作用。此外，豆类中可溶性纤维发酵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帮助扩张血管。大豆中的异黄酮也有助于降低血压。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建议，每天食用大豆25克，相当于南豆腐125克或豆腐丝50克。

大夫，每天早上起来，我都得连着打十几个喷嚏，白天鼻子堵得透不过气，晚上躺下更是只能用嘴呼吸。这过敏季不是已经过了吗？初夏时节，过敏性鼻炎针灸治疗专病门诊的诊室里，不少患者呢，向医生倾诉着自己的苦恼。芒种前后，气温攀升，降雨呢是增多，天地之间湿热交争，对于部分过敏性鼻炎人群而言，这个时节往往比春季花粉季更难熬。过敏症状迁延，反复发作，常规药物效果打折。今天医生就帮你找到过敏反复发作的内鬼。许多过敏性鼻炎患者认为，花粉季一过，鼻子就能消停了。但是芒种节气前后，恰恰是过敏性鼻炎的另一个高发窗口。湿困、脾胃、肺气不畅，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芒种时节湿气重，最易困阻脾胃，

脾运化失常，湿浊上犯于鼻，就会出现鼻塞、鼻涕黏腻、头重如果。这一类患者往往还伴有食欲下降、身体沉重、大便黏滞。昼夜温差大，风邪意趁虚而入，初夏时分，白天炎热，早晚偏凉，许多小伙伴呢贪凉开窗睡觉，或者是猛吹风扇。中医认为，那么风邪夹湿长驱直入，直犯鼻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患者感觉呢夜里没盖好被子，第二天鼻炎就犯了。花粉不等于唯一元凶，芒种前后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狗尾草、芦苇等，进入授粉的高峰期。这些草粉致敏性不低，颗粒比较小，飘散远，肉眼看不见，但极易被吸入。因此，不是只有春天才过敏，夏季草粉同样需要警惕。那针对于过敏性鼻炎，针灸治疗最核心的外治手段是针灸通窍，通鼻为标，通经治本，不直接对抗过敏源，而是恢复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临床常常选迎香、印堂、上心，还有合谷等穴位，选用迎香与印堂直达病所，快速的缓解鼻塞、喷嚏。治疗过程中呢，中医针刺手法轻柔，留针时间短，多数患者的治疗当下就能够感到鼻腔通畅。坚持按疗程调理，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会明显下降。中药熏洗应对眼痒难耐，芒种前后不仅鼻子遭殃，眼睛也容易中招，红、痒、流泪、异物感。中药外用熏洗疗法专门应对季节性结膜炎，处方是由菊花、薄荷、桑叶、防风还有蝉蜕等等组成，煎成药液后趁着温热先熏眼周，等到温度适宜再清洗眼表。熏洗外治法中，借熏蒸的药气和热力疏通眼部的经络，缓解痉挛和瘙痒。同时，熏蒸后剩余的药液用于洗眼，可以冲洗附着在结膜上的致敏源，减轻局部炎症的反应。整个过程温和，老人和儿童均可耐受。对于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该方可以减轻眼痒，减少眼部分泌物。那眼鼻红肿痒，可以耳尖放血针，对于眼鼻红肿瘙痒剧烈的患者，耳尖放血也是一种不错的备选疗法。中医认为，风热湿热蕴积上焦是眼痒鼻肿的重要诱因，耳尖位置经络丰富，在此少点点刺放血，能够快速的祛风散热，凉血止痒。一方面可以清洁头面预热，快速减轻眼结膜充血、鼻子酸胀发痒；另一方面直接作用于焦鼻眼病灶，缩短过敏不适时长。该疗法操作快捷，创伤微小，医生会根据眼鼻症状轻重和你的耐受程度按需选用。外治治标，内服固本。在芒种时节，尤其讲究的是健脾祛湿、益气固表。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总结的过敏性鼻炎协定方，以党参、黄芪防风益气固表，给身体加一道风邪防护层，添加细辛、苍耳子，芳香通窍，缓解鼻塞、流涕；炒白术、山药等健脾益气，为脾胃护航。不过呢，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处方需要严格辨证，同样表现为鼻炎，有人偏气虚，有人偏湿重，有人兼有内热，用方比例完全不同，切记自行购药熬煮。

0: 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守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携带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微生物，诺如流感、手足口病、腹泻等多种常见的传染病，都可以通过手接触进行传播，进而引发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肤黏膜感染。规范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的风险，是人人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护身符。什么是手卫生？不只洗个手那么简单，手卫生是进行洗手或手消毒的过程。洗手是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揉搓冲洗双手，去除手部污垢、碎屑和部分微生物的过程。手消毒用消毒剂揉搓或者浸泡双手，杀灭手部微生物，并且达到无害化的处理过程。对于公众而言，日常重点是做好规范洗手，必要时进行手消毒，就能够牢牢守住健康第一道关口。规范洗手，这样洗才干净。首先是先用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完全打湿，挤上适量洗手液或者抹上肥皂，均匀涂满整个手掌、手背、手指、指甲缝和手指缝，按照六步洗手法认真地揉搓双手。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呢，是手掌心对着手掌心，手指并拢，互相搓洗。第二步是一只手的手心对着另一只手的手背，顺着手指缝搓洗，两只手交换着做。第三步，手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第四步是手指弯曲握拳，在另一只手的手心转圈搓洗指背关节，两只手交换着做。第五步呢，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大拇指转圈搓洗，两只手交换做。第六步，把五只手指指尖呢并拢，在另一只手的手心转圈搓洗，两只手交换着做。在流动水下彻底的冲净双手，洗完后用一次性纸巾或者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公用毛巾二次污染。还要牢记六步洗手法口诀，内、外、夹、弓、大、立，做好手卫生，从洗手开始。正确手消毒如何用，如何选？首先是

手消毒取适量手消毒剂与掌心，双手揉搓，使其均匀涂抹至手的每一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手消毒时首选

那么这些呢，时刻应该做好是守卫生的。首先是清洁操作前，比如说饮食前、加工制作食品饮料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照顾老年人和婴幼儿前等。污染操作后，比如说咳嗽、打喷嚏、用手捂口鼻后、大小便后、护理病患后、触摸前臂后、接触或者处理各种垃圾和污物后等。手部有明显的污染物，传染病流行期间，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键等各类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后。还有就是手卫生常见误区，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病原微生物肉眼不可见，表面干净仍然可能携带着病毒细菌。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选择，不是任何情况都可以混用。手部有可见污染物时选择洗手，即在流动水下用洗手液洗手。无可见污染物时可以选择洗手或者是手消毒。手脏了，湿巾擦一擦，就是手卫生了。那湿巾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效果。表面脏东西擦掉后呢，再用手消毒剂揉搓双手，这样才是手卫生。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胃是我们身体中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在守护胃部健康的众多因素当中，消化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就是消化酶缺乏。最近啊，我们的圈友花卷发来的求助，说自己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说自己消化不良，胃口差，吃的少。身边的朋友分析说，老人家可能是缺乏消化酶了。所以花卷想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又该如何补充消化酶呢？根据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呢搜索消化酶缺乏这个关键词，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热度话题一，胀气不易消化，可能是缺乏消化酶。热度话题二，消化酶或成胃不适救星。第三个热度话题是，相当一部分糖友会有消化问题。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好胃，血糖更稳定。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和郭医生，依次结合这些热度话题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消化酶的问题。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李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消化酶的问题。您看啊，大家在热烈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如果是胀气不容易消化，就有可能是缺乏消化酶。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酶到底是什么物质，它在我们身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真的缺乏了消化酶，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3: 食物如何在我们肠道里头变成小分子的物质能被吸收，这主要是依靠消化酶。所以消化酶这个问题呢，它是在我们消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三大物质，蛋白有蛋白酶，脂肪有脂肪酶，包括淀粉有淀粉酶。从在口腔里头在咀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唾液中就有淀粉酶，其实我们唾液中就会分泌一些酶来作为一个初步消化。那我们到了胃里头哈，胃里头也有胃蛋白酶。所以说我们胃酸呢，其实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胃酸反酸多了不好，其实胃酸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物质。胃酸呢能使我们的蛋白质变性，可以让消化酶来进一步的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来被吸收。所以呢，我们说胃酸其实也是有帮助我们消化酶起作用的。那我们最主要分泌消化酶的是在胰腺，而我们大部分的消化酶，包括脂肪、淀粉、包括蛋白质的消化酶，大部分都是在胰腺分泌的。进到十二肠以后呢，是和我们胰腺分泌的各种的消化酶，包括我们胆囊分泌的这种消化酶混合在一起，进到我们的小肠，然后使我们的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消化，变成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就发现，其实消化酶在我们消化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大家缺乏消化酶，那就是容易是食物不能消化，那不能消化就不能吸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它不但给我们人体提供不了营养，反而成为一个有害的物质。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啊，我们出现相关的症状以后要及时到医院来救治。

0: 那我们说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纳差，不想吃东西，或者呢想吃，但会出现腹胀、恶心、呕吐。那有些呢还会出现腹泻。所以大家出现了消化的相关的这种症状以后，除了考虑我们有没有胃炎呀，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一定要关注到消化不良的情况。而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消化酶的缺乏的，我们有两大人群啊，一类是儿童，一类老年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在长身体的过程中，包括胰腺这消化腺呢，都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这种时候呢，它的消化酶的分泌是有限的。那第二大人群老年人，我们的胰腺是处于萎缩状态，消化酶也是分泌减少的。所以我们说很多老年人，我们为什么就让他尽量吃清淡些，每次吃的别过饱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消化腺是减少的，所以也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我们是器质性的消化不良。所以器质性消化不良就是因为各种疾病导致了我们消化酶的缺乏。那包括我们说最常见的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慢性胆囊炎、糖尿病的病人，他都有的时候也会合并有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那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很多年轻人暴饮暴食、生活不规律，这种呢是造成我们消化酶的一个紊乱。气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它也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就是因为消化酶的分泌的节律分泌的量短时间出现异常。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注的下一个热度话题，说消化酶或成为胃不适的救星。所以现在有些人想解决自己的胃肠道的问题，就去买些消化酶的补充剂，可能分成不同类型啊，这种酶那种酶，反正吃了以后有的效果挺好，有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所以李医生，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大家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考虑到底靠不靠谱，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补充的话，该如何去合理的科学的选择。
0: 给大家呢提醒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大家知道这个消化酶的种类很多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脂肪、淀粉、蛋白质这三个主要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消化酶。所以大家在买消化酶的时候，第一要看它的种类你如果只是一个脂肪酶那就不如说五六个酶在一块的比较好，复方消化酶或者胰酶所以说胰酶呢就是胰腺分泌的，但胰腺分泌的酶呢也很多。所以第一个点，大家一个窍门，去看说明书，它含有哪些酶这些酶是做什么用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脂肪、淀粉和蛋白酶，这是三个要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单纯的一个胰酶，它可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说看种类。第二呢，看它酶的活性，酶为什么不好检测不好检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酶的活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消化酶和我们的普通的化药不一样，不抗生素呀，包括我们一酸药不一样，它都是化学制剂，而酶呢，它保持一个活性。所以我们说，在每个消化酶上，它戳印有哪个酶，它后边还会有个单位，你一定看这个酶的含量的多少。其实这个决定你的药效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口服的消化酶，它要通过胃酸这一个关卡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直接把酶放到十二指肠去。所以我们的消化酶的制剂的方法它能不能耐胃酸，能不能这个胶囊成分啊，或者包衣成分，它能不能阻挡胃酸不要对我们的酶进行破坏，然后使我们这很好的进到十二指肠，这是起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消化酶的时候，主要就看三点：第一，种类；第二，看我们的含量；第三，看能不能耐胃酸的情况。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补充剂啊、药片之外，李医生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补充的一些食物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或者促进我们分泌消化酶？
0: 有哪些食物能补充消化酶是没有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些食物呢可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食物来说呢，如果你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就是你消化酶不足。那不足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避免一些过度的增加我们消化酶不足的这种负担，包括你吃点清淡的，我们吃点稍微好消化的，好比是这种奶粉呀、酸奶呀、牛奶呀包括我们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包括馒头、面条，这种相对来说，这种淀粉酶的分泌呢比较容易一些，就不要吃些大鱼大肉。大家在消化不良的时候，有时候爱吃点山楂丸，吃点酸性的物质那为什么这样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一些消化酶的一些分泌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对这种情况消化不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酸性的物质然后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
1: 李医生，您看，咱们今天也在关注大家的胃肠道的健康。

0: 好，所以您最后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保护好咱们的胃？
1: 首先呢，我们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其实这个胃也需要休养。那第二问题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包括有些刺激性东西啊、酒精类的东西啊，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最关键的还有点，我们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不要认为就是胃我的胃损伤了。
0: 其实我们消化酶的缺乏也会出现很多和胃炎相关的消化道症状，所以我们要立体的、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保护好我们的胃。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消化酶缺乏相关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刚才李医生在讲解中也提到，糖尿病患者呢也是消化酶缺乏的一类人群，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解决呢？ 下面我们来继续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为我们详细解读。郭医生您好，主持人好。嗯，很高兴见到您，郭医生。您看啊，大家也在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说相当一部分糖友都有消化问题，这是真的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消化问题呢？又是为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患者反映吃了东西以后不舒服，觉得堵胀啊，嗳气啊。 便秘或者腹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友很多都是超重或者肥胖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30%的人大概都有一些胰腺外分泌功能的障碍。胰腺外分泌呢，它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那这些酶呢是帮助我们吃的食物的消化分解，然后变成可以吸收的成分，吸收进入身体。
0: 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吧，他们很要吃各种各样的药，都要经过胃肠系统，所以对这个我们的胃肠的消化功能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哎，有这样的一个热度话题，说养好胃，这样我们的血糖就能够更加的稳定。有这样的一些关联吗？另外就是我们怎么做，您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消化是糖尿病的第一防线，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3: 消化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确确实实，这个胃呢，其实是我们，摄取营养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你胃不好呢，可能这个食物呢，营养成分吸收就不好。
0: 对
3: 啊，像有的人他吃了以后稍微脂肪多一点，所以就会发生脂肪泻。那这样长此以往呢，就很多的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这些的吸收就会障碍，特别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B12啊、叶酸啊这些东西，它的吸收就会有障碍，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会有一些问题，就像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实际上就是 B族维生素吸收，这个不好。那另外呢，如果这个胃的动力不好或者吸收不好，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血糖就忽高忽低的，就很不稳定，其实最终也会导致糖尿病的一些 并发症，像眼睛啊、肾脏啊这些并发症都会更容易发生。所以呢，拥有良好的消化功能对血糖控制也有帮助。预防消化功能不良，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比较良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一定不要暴饮暴食。那个，因为看见好吃的就使劲吃，然后不好吃的就不吃，合理的搭配 饮食当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这个三个大的营养成分是很重要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不要吃的过饱啊，所以你吃的饭太快就特别容易过饱，就慢慢的吃啊，这样呢七八分饱，其实应该比较认真的计算，不要那个囫囵吞枣。等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多的吃了。
0: 对，
3: 这样呢造成的这个胃 的消化的就是负担也特别大，肠道的吸收的负担也很大。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呢，正好我们消化的这些碳水啊什么这些变成糖吸收到血液循环当中呢，血糖会出现开始出现高峰的时候，我们出去运动。
0: 所以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让血糖的高峰也能平复一点。那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因为他的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导致一些消化酶的分泌不足啊，有缺陷，或者是吃的药比较多了，是吧？影响自己的消化功能了。那在这样的缺乏情况下，他们能不能额外的补充一些什么药片啊、消化酶的制剂啊，来达到这样的一些 增强的效果呢？
3: 确实是那个，就这些那个，因为他的消化功能不好，就有时候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还是很难受的，那么经常会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啊，有的呢是帮助胃排空啊，有的呢是让这个胃，因为有好些人反酸，有反应性食道炎，他们就会吃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还可以用的一些呢就是辅助消化的，因为有这些胰腺的外分泌功能相对有点受损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他不用一些消化酶这类的试剂呢，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他这个消化不良啊，有消化功能的问题啊，照样还会出现稍微油大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有几方面的治疗，最开始呢肯定我们先用一些这个不用医生处方的，就是所谓 OTC 药，这个因为这种药直接我们到药房就可以买到，它也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就像消化酶这类的东西，这类的药品我们可以吃一些辅助一下消化那么这些药呢吃了以后呢，如果效果很好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它。如果吃了一段仍然消化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我们可能就得寻求医生的帮助。所以这时候也不要一直就说我就吃点这个，去买点自己随便买点药吃了，就长期不好，那可能会耽误一些病情。还有呢，就是这类的消化酶的这个药物呢，最好要在饭前吃，因为你想消化酶嘛，它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呢，如果饭前忘了吃了，其实饭中和饭后都可以再给补上，想起来我们就补上，及时的在进餐以后马上就补上，也还是来得及的。
0: 哎，有一些降糖药也是要求饭前吃的，会不会和消化酶这些药片发生相互的反应，影响互相的这个效果？
3: 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它也会对胃肠的功能有一些影响啊，像这个阿法糖苷酶的抑制剂这类的东西，它主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它主要是让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呢，它的分解成单糖的这过程的延缓那这些药物呢，可能最好这个消化酶这类的药物呢，可能和这类药稍微隔开一点服用啊，不要同时服用。其实那要分开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这个糖苷酶能发挥点作用，
0: 对，
3: 所以糖苷酶呢饭前吃，就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那我们可以在吃饭，吃到中间或者到吃完了，马上就把这消化酶补充上，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那个糖苷酶的作用。
0: 好，再次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糖尿病患者消化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郭医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0: 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王振往圈椅上一靠，唐童啊，我让你盯着于谦的动静，你给我盯哪儿去了？嗯，于谦进京了，我居然不知道，今天居然在大街上指着我的鼻子训斥咱家。
1: 啊，老祖宗，老祖宗啊！
0: 唐童磕头好似鸡千岁呀，梆梆梆梆磕得直响。
1: 这按照密信所说，哈同事应该在半路已经……
0: 说着话，唐童在脖子上横着这么一比划。王振沉吟了片刻，这个他妈哈里木就是靠不住，办什么事都毛毛躁躁。行了行了行了，你起来吧，接下来啊，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王振跟唐童交代了一番，唐童领命走了。那王振是怎么安排的？哎，您别着急呀，往下慢慢听，您就知道了。咱们还说于谦，到了家简单休整了一下，当天下午他就带着李成来到兵部尚书陈汝炎的府上。这于谦呢是兵部右侍郎，陈汝炎是他的顶头上司。今年快七十了，陈汝炎生于洪武，供职于永乐。明成祖朱棣的时候，他就在兵部，后来逐渐的升官，官至兵部尚书，那也是四朝的老臣呢。陈汝炎不像其他官员三妻四妾，他娶妻卢氏，夫妻恩爱，就是一直没有子嗣，直到50岁。才老来得子，取名陈达，自叫子康。于谦对陈汝炎很是敬重啊，平日里呢都是以师徒相论。在面圣陈情之前，于谦觉着有必要把这些事儿啊跟自己的上司师长先沟通沟通，所以他是马不停蹄来找陈汝炎，用今天话说呀，跟老领导汇报工作来了。
2: 哟，是廷义啊，老爷，廷义来了。
3: 是吗？真是稀客呀！快进屋，进屋。
4: 师尊，师娘，前儿回来的匆忙，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
3: 嘿呀，你跟我客气什么？谁都知道你于廷义是两袖清风吗？
4: 师尊，您说笑了，我自认是个好官，可是人情还是懂的，这次实在是太匆忙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还客气吗？进屋来，我这茶都备好了。
2: 孩子，你这胳膊怎么了？这是受伤了啊？
4: 别提了，回京的路上遭人埋伏，差点送了命啊。
2: 啊，谁这么大胆子敢害国家命官？他不要命了。
4: 是瓦大人
2: 啊。真的呀？都说这现在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看这一个个的真是过不起这好日子，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对朝廷大员动手，你说这像话吗？
3: 廷义啊，我知你平日低调，从来都是轻装简行，瓦剌人怎么知道你进京了？
4: 师尊有所不知啊，在松林口我接获了瓦剌人的一批走私铁器，那个通使哈里木怀恨在心，故此暗中埋伏，想加害我。若不是李成机警，恐怕我们见不着面了。
3: 铁器禁运，开国之策，历朝如此，瓦剌人怎能如此胆大妄为？
4: 他们有王振的手谕，所以才有恃无恐啊。
2: 这个王振太不像话了，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还不信？现在这王振啊，简直无法无天，我看就是你们这帮官员给惯的。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就你能耐，一个富饶人家妄论国事。
0: 您说怪不怪？

当于谦说到王振涉嫌私通瓦剌，多么正直忠厚又倔强的一个老头，这陈汝炎呢，好像有什么话是欲言又止，难以出口。他只告诉于谦，不能人云亦云，凡事偏听则暗，要审时度势，三思而行。哎，说起来这种片汤话呢，于谦就纳闷儿，心说：难道我这位老师陈汝炎也惧怕王振吗？难道怕到跟自己都不能说实话了？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干脆别聊这话题了。又说了一会儿啊，于谦就问呢：哎，师尊，我兄弟陈达怎么没见呢？哎呀，没想到不问还好，这一问呢，陈汝炎这脸色是更难看了。哎呀，不要跟我提那个逆子，我没这个儿子。卢氏老太太也在旁边直抹眼泪。于谦一看，师父，出什么事儿了？我兄弟陈达，他现在何处？哎呀，陈汝炎呢，吃不下去了，一会儿是唉声叹气，一会儿又

不是也在兵部任职吗？啊，对呀、啊，我要是没记错，去年开始啊，他担任的是兵部武库的主事，对吧？是啊，你说我好不容易给他颠对这么个位置，容易吗？就他那点能耐，能占点啥啊？我说这个位置就挺好啊，主要就是管管精卫武学的官生。哎，说的不好听点，带着一帮小屁孩玩嘛。现在国家重文轻武，你看看哪一次武举能考出来正经八百的名将高才啊？所以说呀，这职位没啥大用，也没什么风险。结果呢，这小子他不老老实实的供职，净想点用不着的，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带着几个糊涂的兵蛋子上街张贴反噬。你说他怎么想的？你说，哎呀，于谦一听，有这等事儿，可不是吗？哎，你说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呀？于谦听到这儿，心说，就凭他对陈达的了解，这可不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哥啊！啊，仗着爹在兵部当大官，哎，就花天酒地、吊儿郎当，不是这样的人呢。陈达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他怎么能够背着他父亲公然写反诗呢？于谦就问：“师尊，我兄弟不是这样的人呢，别是受到牵连，或者有什么误会啊？”啊，误会？你可拉倒吧！我看他是真疯了、啊，这满街的反诗啊，都是他牵头找人去贴的。你等着啊，我得拿出来你看看。老头说着去里屋拿出来几张大字报，问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哎，反正就是那意思吧。于谦一看呢，哎，这些纸张已经是撕的残缺不全了，但是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有的是白纸黑字儿，有的呢是白纸红字儿。哎，这个字写的很不错呀，苍劲有力。写的什么内容呢？于谦一看觉得奇怪啊，这张写着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这张上写着是繁华容目绝，父母慈爱捐，宁心敢痴媚，恍惚难拒言。这什么反诗？这不是唐朝诗人韩愈的诗吗？哦，于谦明白了，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得出来啊，有点借古讽今的意思，借韩愈之口，这是反对今天的什么东西啊？啊，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这反的应该是神仙，这怎么能叫反诗呢？于谦没读明白。陈汝言说：“廷义，你不知道，反道教、反神仙就是反诗。现在啊，咱们皇上每天都在想着把道教定为国教，哎，说这是国家大计，就是几天之后大朝之时，哎，咱们就要廷议来决定这个事儿。我看呢，大势所趋，哎，皇上已经认定了张三丰的那个宝贝徒弟三才道人张清风道长，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国师啊。从皇上到大臣，上上下下，全民修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你说他妈这小子满大街贴这破玩意儿，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于谦就问：“那我兄弟现在人在何处？”“嗨，别提了，已经抓到刑部大牢了，等待发落。当然了，看着我的面子，虽然是在牢里吃喝不愁，另外现在国教大典还在讨论当中啊，这个张国师呢要举办一场隆重的法事，所以在此之前呢，这些个反贼都得在牢里边待命，等待发落。等大典结束啊，我琢磨着呀，向皇上求求情，给他在这个湖南老家呀，我寻个空缺，把这小子调走，别跟我这捣乱。”于谦感觉到心里挺沉重，没想到发生这么个事儿。于谦说：“好吧，师尊呢，您也别太着急，别太上火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明天我去刑部大牢看看我兄弟。哎，可别去，千万别去。

0: 他现在是国家的要犯，别人的躲还来不及呢，你还往前凑合。我知道你们兄弟感情好，可是现在呢不是时候啊，别把你再给牵连进去，犯不上。于谦苦笑着摇摇头，好吧，那如此说来，咱们就静观其变吧，可不是吧？哎呀，实在不行啊，就让他自生自灭算了，就当我老头子没这个儿子。来来来来来，不提他了，咱喝酒。您说这酒还能喝得下去吗？于谦告辞了，陈汝言呢也没多挽留。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于谦呢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哎呀，这个事儿怎么都觉得奇怪，陈达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跟父亲决裂，跟朝廷决裂，不对，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于谦知道，其实陈汝言这个家庭啊很特殊，陈汝言是老来得子啊，本来是非常溺爱的，可是随着孩子长大呢，他又望子成龙，对这个陈达呀又特别的严厉，哎，这家里边是一言堂，所以导致陈达跟他父亲的关系不是太融洽。但是您想，那封建社会儒家礼教摆在那儿，父子关系跟君臣一样，说坐下来咱们平等说说话，对不起，没有，没那个，这整个社会它就是如此。所以于谦纳闷儿就在这儿，说这陈达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他再怎么样也不会到跟父亲决裂的程度啊，到底这里边有什么隐情呢？于谦心说，不行，明天呢不让我去我也得去，哎，我到刑部大牢呢，按理说这样的罪犯不允许探视，但是不去不行啊，我还是得当面问问陈达，问问他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于谦想着想着呀就困了，刚睡着就听见门外凌乱的脚步声响，紧跟着有人砸门。
1: 哎呀，这大半夜的，什么人呐？
2: 东厂锦衣卫联名夜查，开门。
1: 哎呦，哎，好嘞好嘞，哎，别着急啊，别着急。老爷，东厂锦衣卫夜查，兴师动众的，
2: 好好给我送啊！
1: 把您给惊动了，
2: 听见没？
3: 啊，不
2: 放跑了反贼，你们都得给我吃官司。哎呦，这不是于大人吗？哎呀，咱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不是，这什么话？那个，啊，我们还真是无缘对面不相逢。也不对。哎呀，算了，您看看，白天呀，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到了晚上呀，又碰见您了。
3: 哼，是啊，这一天就来两回，还真是有缘呢。别来无恙啊，许公公。
2: 哎呦，您抬举，是这么回事，于大人。今天晚上啊，刑部大牢里跑了一个反贼，是国家缉拿的要犯。您瞧瞧。就是这位，他叫陈达，陈子康，以前也在兵部任职，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这小子公然组织武举学生上街张贴反诗，这不在刑部大牢压了阵子，哎，今儿晚上这家伙居然越狱给跑了，刑部人手不够，所以呢我们东厂和锦衣卫也奉命满城搜捕。于大人，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马大人。马指挥使，来见见咱们于大人吧。
4: 于大人呢，久仰久仰。陈达是你兵部旧吏，在任何时候见到陈达，还希望大人不要袒护部下哟。
3: 陈达是陈老尚书亲自送到刑部的，还轮不到我这个外人包庇吧？
2: 就是就是，这什么话说的？你看，马大人您不了解，但是您总该听说过吧？这于大人那可是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他怎么能包庇罪犯呢？是不是？ 对不住了，于大人，我们就是例行公事，挨家挨户都得查访查访。小的们，给我注意点啊！顺走了针头线脑，碰坏了锅碗瓢盆，我可跟你们没完。
5: 是。
3: 马大人，您可要搜查仔细了，看看我这房前屋后有没有疑犯，可别让我落下个包庇之罪呀、啊。
4: 大人，打扰。说对。
0: 东厂锦衣卫亲自搜查抓贼，而且这么兴师动众，于谦又感觉到事情蹊跷。看这意思呀，这陈达这是真跑了。于谦很担心陈达的安全。又一想，陈汝言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哎，于谦正在这胡琢磨呢，外边又敲开门了。这刘安呢，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哎呀，都是他妈夜猫子呀，这今儿晚上就甭睡。哎呀，这不是查完了吗？谁呀、啊、谁啊找我们老爷不见，这都几点了，三更天了，哪有半夜串门的，明天再说吧。于谦披上衣服也就出来了，问刘安，这谁呀、啊、什么什么是什么姓陈啊，陈什么达的啊，陈达他来了。快开门。刘安赶紧把门打开，于谦朝外边瞅了瞅，没有旁人，把陈达让进屋中。再看这位陈达陈子昌啊，满头乱发，是一身的臭汗呢、啊、怎么的跑的呀？廷义兄，快给我甩水。拿过水碗咕咚咕咚喝了三大碗。我的哥哥耶，这段时间你在外边巡案，你可不知道，就这两年呢，现在的北京城可变了样了。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北京城白天呢你看不出来，到了晚上那简直就是蛆虫遍地，恐怖丛生。东厂的太监、锦衣卫的打手星罗棋布，密密麻麻。于谦说是啊，刚才那个太监喜宁和锦衣卫的都指挥使马顺呢，刚在我这儿搜完了，所以眼下你还是安全的。听一兄，我跟你说完话我就走。于谦就问兄弟，到底怎么回事？你写那些反诗到底是为了什么呀？陈达一听，口打哀声，眼含热泪。听一兄，你不要听我父亲的一面之词啊，那些反诗根本就不是我写的，他也是受了蒙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看这诗啊写的也不算不对，我们倒不是反的什么道教，我们反的是那个三才道人张清风。哦，于谦说这张清风何许人也？不知道啊，几个月前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老道，哎呀，迷了皇上的心窍了，据说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王振介绍给皇上的，是给皇帝配置了什么什么仙骨草，那皇帝越糊涂，大事小情还不就得依赖那王振吗？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1: 我早记在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投资即跟风。一些老年人退休后经济丰厚，时间宽裕，自然会想到投资理财，让财富保值增值，这本是件好事情。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极大程度提升晚年生活品质。但如果老年人盲目跟风，不了解投资产品的时候便轻易买进高风险产品，就会带来过高的精神压力，影响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因此老年人投资理财心态最关键，首先要摒弃投机心理，从丰富老年生活的角度去积极理财，尽量远离像黄金、股市这种波动大、风险大的投资理财品种，选择如储蓄、短期理财、保本基金等稳健的理财品种。其次，要对投资失败有预期，将自己的收入分几个部分，留出足够的生活保障费用，其余部分可进行适当投资。最后要积极学习投资理财的相关知识，增强自我判断力，避免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欺骗，尽量咨询专家进行分散投资，选择多个种类，合理分配家中资产。

哄老伴儿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地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儿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

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的握一握老伴儿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的传达爱意。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适宜出游，故而最佳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两季。选择适宜的景点，对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如可游玩浙江的西湖、无锡的太湖、苏州的古典园林等，这些迷人的景色同样可使您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结伴

伴同行。老人比较适宜与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之间可以有个照应。再者，随身还需带一根拐杖，以助一臂之力，确保行走安全。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

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第十七期榜单揭晓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名的榜位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排名第十，来自李健《蓝色夜曲》
9: Number 10。

0: 周的亚军单曲李健《蓝色夜曲》本周跌落至第十名，但是曲风空灵舒缓，依旧是非常适合在夜晚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排名第九，孙燕姿的《老面孔》飞破而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保持着同样的榜位，第十六期排名第八，本周同样的位置，严仁中《新鲜感》
1: Number 8。

0: 自带混响的声线，严中的新鲜感，榜位上也保持着新鲜感，排名在第八。而接下来是空降到第七名的单曲《阿四如水》
1: ，Number Seven。

0: 单曲空降到第七位，阿肆的这首《如水》也是用水来比喻人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内心坚韧有力量，不与别人争抢，能够随遇而安，但却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初心。黄金曲星光回，再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纸星星，接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叠的那些纸星星，又是为了谁，又是为了哪个他。本周上榜第六名
1: Number 6，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的第五名的是黄丽玲的《绕路》，上一期榜单还在第十五位，而本周强势上升10个名次。这首歌也是阿令出道20周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1: Number 4.

0: 黄丽玲绕路，本周上榜第五名。排在第四位的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同样也是很熟悉的声音跟面孔了。而接下来是长期在我们的榜单之上依旧保持着非常棒成绩的上期冠军李健，人间共鸣，本周上榜第三名。
1: 黄金曲星光会 Number 3。 你和我

0: 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新歌上榜，薛之谦人字拖排名第20位，陈楚生的暗夜跌幅最大，排名第19位，薛之谦的顽疾是排名第18名，而排在第17位的是来自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周杰伦的

0: 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16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商业问题，本周排名第15位。毛毕的草又本周上榜第14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13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12。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11位。本周上榜第10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9名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炎热中的新鲜感依旧保持新鲜感，本周排名第8名。阿肆空降第7名的全新单曲《如水》，超棒的成绩。郁可唯的《纸星星》本周上榜第6名，黄丽玲《绕路》上榜第5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4名，而排在第3位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第17期榜单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回望第16期榜单，有一个超强嗓音一直没有出现，其实就在默默等待这一刻。周深《等晴天》上周第13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被骗来唱的，因为他一直很不喜欢下雨，以为等晴天是阳光明媚，结果却是阴雨不停。
2: 思念积攒的夜。
3: Number 2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主角。时隔23年，王菲再次为电视剧来献声，就是张艺谋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2: Number One。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 奇门垂雪，出招吧！
0: 有人落水，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 等？还要等多久？
0: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2: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0: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1: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3: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当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4: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6: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7: 弟弟给你吃大梨。
4: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8: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9: 遵命，老爸。
4: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3: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0: 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8: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2集《国宝大刘谦》的下半部分。

0: 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金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拿志良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1: 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到什么。
2: 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对不对？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0: 当时总押运官吴莹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2: 宋子文呢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押过来了，结果吴莹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才押过来的，押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地方的。
0: 半个月后，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三月中旬，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

0: 伤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项，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项。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4年的时间。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西迁到大后方。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1: 啊，那肯定那就是逃难，要没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0: 中路文物于1年后到达重庆，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幸免于难。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得更为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2: 我跟你说，这个押车啊不是好的，将文物炸了，这玩意儿你押车的人负责的，那说两句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趴着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这文物也没受伤，就便宜，一直他跟着保定。
0: 在所有的文物起运仅仅10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路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1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

0: 一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陆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岩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巴县。北陆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1: 这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儿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0: 北路文物逃脱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开始翻越秦岭。拉志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在峨眉，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眉办事处。
1: 说良心话，在故宫的东西都在这些，都没有说私心顾自个儿的，把这丢下。你不管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回，先回家，先回库房。
0: 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

0: 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件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的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5年多的时间里，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被追回。
1: 18口鎏金的大缸之一，其中它与290多口大小铜铁缸是一样的。它是用来防火的。大家都看见它上面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划痕了吗？它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紫禁城时用刺刀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成胎了。
0: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

和一些珠宝准备逃往日本。三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梦殿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三件，分别是《五马图》《林伟燕墓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这是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在琉璃厂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后，捐给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考证，美国至少有六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多，既有430多件。

0: 就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有的就讲侥幸的，就是说看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了。他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了？谁也没说。我祖母死他也没回来，他那儿更回不来了。
0: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地被运回到故宫。
2: 虽然蒋介石运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它的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品的宝库的这么一个决心。
0: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

0: 持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这就是景仁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黄。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博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石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随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1: 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家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应。
0: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心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他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0: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三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地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苏烈、苏定方听自己师父说，天下最厉害的枪叫做罗家枪，又叫五虎断门枪。哎呦，可把苏烈的心呐给痒痒坏了呀！怎么的，闹了半天我学的呀，那就是普通的枪法。如果说我能学到罗家枪，就凭我这学武的天分，就凭我这聪明劲儿，那我的枪法未来还不是天下第一呀，就得压盖天下群雄啊。苏定方当时一激动啊，就说出口了，我准备去学罗家枪啊。一说这话，法明长老不高兴了啊，原来你这个苏定方啊是个白眼狼啊，啊，这山望着那山高啊，感情我这就是个跳板呢、啊。跟我学完了，看着人家比我高，你又另投他门啊。这法明对这种行为是最忌讳不过了，就从你有这种思想啊，嘿，你苏定方就不是个君子，你就是个小人呢、啊、你这品德就有问题。说这法明的这种想法是对呢还是不对呢？苏定方这种想法那真的说明他的品德有问题吗？你这个事情还不好评判。所以我们说呀，这个人是复杂的。我这一说到苏定方，立刻呀就有听众给我联系，给我留言说，王老师，你是准备给这苏定方平反吗？你是要把这苏定方洗白白吗？咱们绝无此意呀。说那你是跟传统评书似的继续要黑着苏定方吗？要把苏定方说成一个大坏蛋吗？也不是如此，咱不能够啊把这个人看得非黑即白，要么是个大反派坏得不得了，要么是个大好人大正派好得不得了。世上哪有这种人呢？这个人呢是复杂的，那这种复杂性在苏定方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的，你很难说苏定方啊他到底是个好人他还是坏人，或者说他身上有百分之多少是好的，百分之多少是坏的，百分之多少是难以评判的。我们只能

说苏定方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人的代表，这种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这种人在我们当代社会也非常之多。说这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一啊，这种人一定是个勤奋的人，一定是个努力向上的人，一定是有才有识之人，一定是个能力非常强的人。您看，您要是光听这样的形容词，您肯定对这个人呢，哎，充满好感。你这种人积极向上，又有能力，那不是大好人吗？非也，非也呀！你再看他另外一面，这种人呢，还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是个非常自私自利之人，不会顾及别人的人。谁阻碍自己，谁挡着自己道，对不起，那你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把你清除了。我永远往上爬，永远往上爬。在我的眼中啊，只有功名，没有任何的亲情，没有任何的道义。我所信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家可以观察观察，咱们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这种人往往啊，出身不一定好，家境比较贫寒，为了上位是努力学习呀，因为只有提高自己才能改变自己门庭啊，咬着牙努力学习，在班级当中啊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只是学习，平常不关心集体，不关心他人。有同学说了，哎呀，我这道题不会做了，您能不能帮我，能不能帮我辅导辅导，给我解一解，教一教我如何学习。你找别人去，我不会，这我也教不了，不会帮助别人。那如果说谁一下子成绩越我头上去了，那不行，那我加班加点，哪怕几个晚上不睡觉，我也得暗自发力把这成绩提高了，再把它踹下去。那在很多人眼中啊，这就是个勤奋上进之人呐。但是一旦这种人未来考上大学了，大学毕了业了，走向社会，或者是走向仕途当了官了，你看吧，会呈现出几种形态呀。第一，狠，在仕途之上杀伐果决呀，只要挡我道的，见佛杀佛，见魔杀魔，格杀勿论，直接的把你扑了下去，我得上位。第二呢，一旦掌握了权，贪，使劲搂我，而且只认钱不认人呐，给我合作行啊，权钱交易啊。他本来出身贫困，把过去的本忘了，比谁贪的都厉害，最后成为大贪了。那表面呢，他也未必吃香的喝辣的，未必花天酒地，他这是一种自卑的扭曲心理导致的他这样做。但是咱说了，这种人真有能力呀，干工作真能干好啊，交给任务那真能完成的漂亮啊。那对待在工作上他的上级，人家该拍的拍，该服侍的服侍，该奉承的奉承。但一旦他上去了，他的上级变成他的下级了，那是另外一副面孔啊。所以苏定方是什么人呢？苏定方就是这种人。在隋唐年间，大家评判一个人重要的是看你的门第出身。这苏定方没门第呀，虽然家境小康，但是那也是一般的家庭啊，老苏家不是说门阀士族啊。另外早年父母双亡啊，为了生存啊，当过贼，又在和尚庙里被和尚带大的，这些在苏定方心里头全是自卑的源泉，他急需要出人头地。我苏定方怎么了？我论文有文，我论武有武啊，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不会干得比任何人差。所以他是急需出人头地，用自己的功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来掩盖自己的自卑。所以苏定方这种人呢，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人，
是一个非常现实主

主义的人，是一种重功名主义的人，他是这种人。那你说这种人是好人呢，是坏人呢？如果说你不阻碍他，如果说你就是跟他擦肩而过的一个路人，他不会祸害你。如果说你是跟他功名不相干的一个同事，他也不会祸害你。当然了，对你不会冷，也不会热。那么，如果你一旦成为他的绊脚石，阻碍了他向前发展，或者说你让他感到了压力，感到了威胁，那你危险了。他得想方设法把你置于死地，扳倒你，他才痛快。那像这种人呢，咱说了，古往今来比比皆是，咱每个人身边你瞧吧，都有这样的人，只不过程度多少而已。所以苏定方这人，你往后听，有他的功绩，为大唐创功立业，人家干了多少实事，但他确实也有龌龊的一面，而导致了银枪苏罗恨的悲剧。所以一切的事情啊，全都是因为人的性格所致。由于这苏定方是本套书的一个重要人物，又是一个饱含争议的人物。所以咱们今天呢，用比较大的篇幅去剖析这个人内心。只有把这个人剖析透了，大家才能够理解他未来为什么会做那些事情。比如现在，他为什么听说罗家枪是天下第一枪，他就立刻想到我能不能拜罗以为师，把这罗家枪学到手啊？学到手，我不就成天下第一了吗？他没能按耐住自己内心激动。就把这种想法给法明长老表露了，结果呢，他就忘了法明长老他的性格了。咱说过，法明长老这个人比较古怪，自己教徒弟，那必须把徒弟拦巴到自己身边。为什么收这苏定方啊？没父没母，我直接的教你就完了。为什么收秦用呢？给他父母讲好了呀，给孟氏夫人，给秦琼讲好了。我就说你俩死了，就说他是孤儿，他在跟随我练武期间，不准许你们探视。你们什么时候探视啊？什么时候我们之间的师徒情分就算断了？你们就领回家去吧。要么这人怪呀，有点不通情理，但他有他的理论，他认为只有这样啊，这个孩子才能够专心学武，不会因为家庭所羁绊。其实究其内心，也是个控制欲在作怪呀，像这种师傅啊，控制欲都很高，像这种人，古往今来也多的是。你就拿我们曲艺界来说吧，也有这样的老师啊。一看自己的学生想跟别人学，哎呦，受不了！你这跳门啊，你这欺师灭祖啊！你有我这一老师了，你怎么还拜别人呢？那不行，你这人道德有问题。就有这样的老师，那反过来呢，也有那开明的老师，只要是为我徒弟好，只要是对我学生好，那学生跟别人学习我不能教的知识，那多好啊，能丰富孩子呀，能够让学生提高啊。我在这一块不如张三，我恨不能告诉学生啊，你去拜张三为师，把张三的这一块学到手。我这一块不如李四，我再告诉学生，你去李四那里拜李四为师，学习这个手艺。师傅，我拜人家为师，您生不生气？哎，只要你好，为师我生什么气？我不但不生气，我亲自给你做中间人，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也有这样开明老师。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人太复杂了，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为什么我们老说呀，在本套书中有几对父子，有几对师徒，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导致了他们师徒或父子之间不同的关系，又导致了他们未来或喜或悲的不同人生。所以说书最有意思，就说这些人呢，这些人你看看，每个书中的人物啊，离咱们都不远。咱身边都有啊，这法明长老就这么一个老师啊，今天一个。

高兴，把实话说出来了，说我的枪一般，比我厉害的人家罗毅的枪，那才是使枪的行家，罗家的五虎断门枪天下一绝。他说行，他徒弟苏定方一说，那罗毅可不可以收个弟子，我能不能到罗毅那里学艺去，把这五虎断门枪给学到手啊。哎呀，这一句话就气恼了法明啊。啊呸，当时一口痰就啐在苏定方脸上了。苏定方吓一跳啊，立刻唰浑身起了一身冷汗，坏了。怎么苏定方心说，我今天呢也有点得意忘形呢，平常自己行事多谨慎呢，自己心中所想永远不会被别人发觉，自己也不允许被别人看出，我喜怒不形于色呀。今天听到五虎断门枪有如此威力，一高兴没有掩饰住啊，这下得罪老师了。苏定方跟随着法明这么多年，难道不明白这个老师的性格吗？法明用手点指苏定方，苏定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个狼崽子呀，喂不熟的一个狼啊。啊，现在看到人家枪法比你师傅好，就想跳门啊，你也配？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你什么出身呢？你一个没爹没娘的野羔子，你还想攀高枝啊？还想抱着罗毅的大粗腿呀、啊？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不信你现在就去幽州，现在就去找燕王，看看人家能不能收你。滚，别在我这狮子寺，给我滚，赶紧滚。哎呀，苏定方吓得呀光光直磕头啊，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弟子刚才呀、啊、那都是戏言，那是胡言乱语，给我滚。哎，弟子错了，弟子错了，把脑袋都磕出血来了。嗯，法明这气也这才消了，一抖僧袍，法明生气走了。这苏定方就在那一跪呀，都不敢起来呀，跪了足足一晚上啊。当天晚上又打雷又下雨，苏定方跪在屋外淋成落汤鸡了，淋了一晚上不敢起来呀，第二天都发烧了，瘫软在那里了。这法明啊才把这气消了，虽然消了气，不代表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在法明心中是种下根了。从那天开始，这法明对苏定方的态度啊，那跟之前就截然不一样了，就有点不冷不淡了，把这主要精力就放在小徒弟秦用身上了。这苏定方和秦用两个人之间呢有一段重合期，当那个时候秦用太小了，那老和尚对秦用太好了，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成了他最心爱的徒弟，别的徒弟也都嫉妒啊。但是这老和尚反倒是以此为乐呀，给秦用开小灶，从来不避着别人。秦用啊，今天晚上到我那去啊，我传授给你36招天罡拳。秦用啊，明天下午来我禅房，我呀好好的给你传2句口诀。整天当众说这些话，弄得大家伙心里酸酸的。那么后来有一次啊，这法明长老对着秦用就说了，说你师父啊其实有一件宝枪啊，这件宝枪叫龙胆透甲锥，据说呀是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留下来的，一直啊放在藏经阁中啊，等你长大了，长大了我也教你使枪，使好了我把那把龙胆透甲锥这杆宝枪啊送给你。另外呢，赵云不但传下宝枪了，连同他的赵家枪法一起在那个匣子里刻着呢。只不过呀，哎呀，我这人不爱使枪啊，没有研究，我估计如果研究它，弄不巧比这罗家枪还厉害呀。罗家枪算什么呀，嗯，

家赵家强，那赵云使枪天下一绝呀。就这么给孩子说，这秦用小啊，就当故事听。但苏定方服侍左右，这苏定方可记在心中了。这老和尚可以说呀，是言者无心，苏定方听者有意呀。啊，闹了半天，我师父这里有秘籍呀，还有那把宝枪啊。哎呀，我太喜欢枪了。赵云赵子龙那也一身素白呀，白袍将军呐，跟我喜欢的颜色一样啊。很多人都夸我呀，说长得都像三国年间的赵云赵子龙了。如果我能得到赵云这把宝枪，再能得到赵云留下来的这枪法秘籍，哎呀，那我这功夫不就高一截子吗？那未来建功立业，成就功名不就容易吗？在什么地方？藏经阁。行了，我要偷偷的找机会背着我师父不知道，我去藏经阁呀。先不说这宝枪不宝枪，我呢先瞅一瞅这赵家枪法，把这赵家枪谱啊我先记下来。他存了这么一个心了，但是呢这藏经阁的钥匙一直在法明长老手中啊，他一直没有机会。如果没有钥匙破门而入，这就容易暴露啊。哎呀，等啊等啊，等的苏定方心特别焦，就天天的等待时机呀。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等了小半年，还真让苏定方把这机会等到了。有一天呢，这法明长老接到了朋友给自己的一份请帖，请法明长老到人家那里赴宴。法明一看，哎呀，老朋友请啊，多少年没见了，我不能不去呀。行了，寺里的事儿就交给尔等了，我呀出去啊，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我就回来，不算太远呐。说着呀，这法明长老就开始自己收拾行囊。这老和尚古怪，所有事情自己做呀。他收拾行囊，这苏定方啊得服侍啊，给端茶倒水。端过茶来，苏定方就发现呢，在地上掉着一把钥匙，可能是这法明长老收拾东西的时候啊落到地上了，没发觉。可是一看这钥匙，苏定方心中狂喜呀，怎么认得呀？这正是开启藏经阁那锁的钥匙，自己盯了小半年能不认识吗？哎呀，师父落在地上了居然没发现呢，这万一一会儿看见了再给捡起来，这不就没机会了吗？他赶紧的上前呢把茶送上。师父您喝口茶吧。好好啊，放那吧放那吧。法明一指旁边的茶几，让苏定方把这茶碗放在茶几之上。是，苏定方这个时候离法明特别近呢。其实苏定方这左脚已然把那枚钥匙啊踩在脚底板底下了。师父让自己把这茶送到茶几上，身子一拧，这脚带着这钥匙嗤就来到茶几旁边。苏定方现在非常紧张啊，把这茶杯往着茶几上一放，一转身，师父，那弟子告退啊，走吧走吧。就见法明连头都没回，继续收东西。苏定方利用这个机会呀，慢慢的一哈腰，一张自己的这左脚，唰，伸手又到左脚底下，把那枚钥匙就取在手中，啪，手心里一攥，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赶紧转身噔噔噔噔离开了老师禅房。这法明啊收拾完行李之后，把行李包裹往肩膀头上一扛，告诉这狮子寺众位弟子，我走了，你们好生的看护寺院。然后啊，这老和尚是飘然而去呀。哎呀，苏定方先说话，这真是天赐良机呀。师父走了，把钥匙落下了，落在我手里了，这正是

去偷看枪决的好机会。当天晚上子夜时分，苏定方就拿着这把钥匙来到了藏经楼，这才要盗取枪谱。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1

0: 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奇事更出了，那书生拽着桑飞鸿两个人，一人拿了一只玉龙杯，马上转身就逃，没想到被所有的兵丁全都包围其中。这个时候海蓝碧本来抢上前去，想要顺手在他摔杯的时候接过来，已然被书生说破，没办法，只能停住脚等了。汤佩这个时候老奸巨猾的出现了，他本打算稳住这位书生，殊不知此书生非彼书生，全不是在书本之上能见的经验。众人心想，哎呀，你拿了玉杯一出大门，却到哪里再去找你呀？什么三日之后一定奉还，谁来信你？个人一起望着汤佩，瞧他如何回答。只见他又是哈哈一笑，说道
1: 那又有什么打紧啊，小兄弟，你手里这只玉杯嘛，主的名分还没定，老哥哥却蒙福大帅的恩典先赏了一只。这样吧，我自己的那只借给你，你爱玩到几时便几时，什么时候玩得厌了捎个信来啊，我再来取回就是了。
0: 说着走到放玉杯的机前，先取过一块铺在桌上的大锦缎，都在左手之上，然后取过一只玉龙杯放在锦缎上，正而重之地走到那书生跟前说道，
1: 你拿去吧。
2: 哎呦，
0: 这一招大出人人的意料之外，众人只道他嘴里说得漂亮，实则是在想乘机夺回书生手中的玉杯，哪知他借杯之言并非虚话，反而又送了一只玉杯过去。那书生也颇为诧异，笑道，哈，你外号叫做甘霖会七生，果然慷慨的紧，两只玉杯一模一样，也不用掉了。三姑娘的玉杯就算是向这位海大人借的，汤大侠，烦你做个中保。海大人，请你放心，三日之后，三姑娘倘若不交还玉杯，你为汤大侠试问。汤佩笑道，
1: 好吧，把事儿都揽在我身上，姓汤的一力承担。三姑娘，你总不该叫我为难吧？
0: 说着向桑飞鸿走近了一步。桑飞鸿嗫嚅着道，
2: 我
0: 眼望那少年书生，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就在这时，汤佩左肘突然一抖，一个肘锥撞在他右腕腕底，桑飞鸿啊的一声惊呼，玉杯脱手向上飞出。便在此时，汤佩右手抓起锦缎上玉杯，左手锦缎挥出，已将那少年上身裹住，右手食指连动，隔着锦缎点中了他云门、曲池、合谷三处穴道，跟着伸手接住空中落下的玉杯，左足飞出踢倒了桑飞鸿，足尖顺势在他膝弯里一点，那云门穴是在肩头，曲池穴在肘弯，合谷穴在大拇指与食指之间，三穴遭点，那书生自坚至止，一条肩膀软瘫无力，再也不能捏碎玉杯了。这几下吐起胡落，真如变戏法一样。

0: 众人还没有看清楚怎地，汤佩已打倒二人，手捧三只玉龙杯放回机上，待他笑吟吟地坐回太师椅中。大厅上这才彩声雷动。郭玉堂摸着胡须，不住下连声赞叹：
1: 哎，这一瞬之间打倒两人已极为不易，更难的是三个人手里都有一只玉杯，只要分寸拿捏差了厘毫，任谁一只玉杯都会损伤，那么这一次大会便不免美中不足，更难得的是这一副胆识啊。程老弟，你说是不是啊？
0: 胡斐点头道：难得难得呀。他见了适才犹如雷轰电闪般的一幕，不由得雄心顿起，暗想：这姓汤的果是意义不凡，如有机缘倒要跟他较量较量。又想：那少年书生和桑姑娘失手被擒，就算保他性命也要受尽折磨，怎生想个法相救才好。这时众卫士已取过绳索，将那书生和桑飞鸿绑了，推到福康安跟前听由发落。福康安将手一挥说道：
2: 压在一旁慢慢再问，休得阻了各位英雄的兴头。安提督，你让大家比下去吧。
0: 安提督道：是。当即传下号令，命群豪继续比试。胡斐见这些人斗来斗去，没人有杰出的本领，心中立六，念着马春花的两个儿子不知如何又遭夺回，马春花不知是否又遭危难，更有那九家半掌门人来是不来，哎，也无心绪去看个人争斗。来来去去比试了十多人，忽听得门外卫士大声叫道：上旨到！群豪听了均是一愕，福康安府中上下人等却知皇上心血来潮，便半夜三更也有圣旨，因此不以为奇，当即摆下香案。福康安站起身来，跪在滴水岩前接旨。自安提督以下人人一齐跪倒，胡斐当此情景只得跟着跪下，心中暗暗咒骂。只听得靴声拓拓，院子中走进五个人来，当先一人是个老太监，福康安识得他是乾清宫的太监刘知鱼，身后跟着四名内班宿卫。那刘知鱼走到厅门口却不进厅，便在门前站定，展开圣旨宣读道：
3: 当今万岁爷乾隆皇帝圣旨，兵部尚书福康安听旨，适才擒到男女贼人各一，着即带来宫中，不可有误便了，钦此。
0: 什么？福康安当时呆了，心想：哎呦，皇上的信息竟如此之快，他要带两名贼人去干什么？又想，这圣旨不伦不类，什么当今万岁爷乾隆皇帝圣旨，什么不可有误便了。一抬头见刘知鱼挤眉弄眼，神气古怪，再想平素太监传旨定是往大厅正中向外一站，朝南宣读，哎，这一次却是朝里宣旨。这刘知鱼是宫中老年太监，绝不能错了规矩，其中必有缘故。站起身来说道：
2: 啊，刘公公，请坐下喝茶，瞧一瞧这里英雄好汉们现眼身手。
0: 刘知鱼欣然道：
3: 好极好极。
0: 突然间眉头一皱道：
3: 多谢福大帅了，茶是不喝了，皇上等着要人。
0: 福康安一瞧这情景，恍然而悟，知他受了身后那几名卫士的挟制，假传圣旨，这四名卫士不是反叛便是假扮的， 当下不动声色，笑问：“
1: 哈哈哈，啊，陪着你的几位大哥是谁呀？怎的面生的紧呢？”
0: 刘知宇苦笑道：“
3: 这个，哈哈，啊，他们是外省新来的。”
0: 福康安更加心中雪亮，那般素位日夜在皇帝之侧，若非亲贵，便是有功勋的侍臣子弟，外省来的武人哪里能当？心想，只有调开这四人，刘太监方不受他们挟持，
1: 说道：“即使如此，四位侍卫大哥便把贼人带走吧。”
0: 说着向绑在一旁的少年书生和桑飞鸿一指，四名侍卫中便有一人走上前来去牵那书生。福康安道：“
1: 且慢，这位侍卫大哥贵姓啊？”
0: 按照常情，福康安对宫中侍卫客气，称一声侍卫大哥，但当侍卫的官阶比他低得多，必定上前请安，这侍卫却大赖赖的不理，只说：“
1: 啊，姓张。”
0: 福康安道：“
1: 哦，张大哥到宫中几时了？怎的没会过？”
0: 那侍卫尚未回答，刘知宇身后一个身材肥胖的侍卫突然右手一扬，银光闪闪，一件梭子般的暗器射了出来，飞向放置玉龙杯的茶几。哎呦，这暗器去势峻急，眼见八只玉杯要一起打碎，众位是纷纷呼喝，善于发暗器的便各自出手。只见袖剑、飞镖、铁莲子、铁戟里七八件暗器齐向银梭射去，那肥胖的侍卫双手连扬，也是七八件暗器一齐射去，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众位士的暗器纷纷碰落，那银梭飞到茶几，勾住了一只玉龙杯。说也奇怪，这梭子在半空中竟会自行转弯，勾住玉龙杯后斜斜飞回，又回到那侍卫手中。啊，天哪！众人眼见这般怪异情景，无不愕然。胡斐见了那胖侍卫这等发射暗器的神迹，大喜之下忍不住叫道：“赵三哥！”
1: 哎，
0: 那胖侍卫正是千笔如来赵半山所乔装改扮，那个去救书生的侍卫则是红花会中的鬼见愁石双鹰。这干人早便在福康安府外接应，见那少年书生失手受擒，正好太监刘知宇在府门外经过，便擒了来假传圣旨。但这些江湖上的豪杰之士终究不懂宫廷和官场规矩，一进福康安府便露出马脚。赵半山见福康安神色和言语间已然起疑，不待他下令拿人，先下手为强，发出一枚飞燕银梭，抢了一只玉杯。那飞燕银梭是他别出心裁的一门暗器，梭作弧形，掷出后能飞回手来。他一抢到玉杯，猛听得有人叫了声：“赵三哥！”哎呀，这叫声中真情流露，似乎乍逢亲人一般，举目向叫声来处瞧去，却不见有熟识之人。胡斐和他魁别多年，身形容貌俊已大变，别说他已乔装改扮，就是没有改装，异地乍逢也未必认得出来。处身在这龙潭虎穴之中，一瞥间没瞧见熟人，绝无余欲再瞧第二眼。他双臂连扬，但听得嗤嗤之声不绝，每响一下便有一只红烛为暗器打熄，顷刻间大厅中黑漆一团。只听得他大声叫道：“
1: 福康安，砍镖！”
0: 跟着有两人大声惨叫，嫌已中了他暗器，但听得乒乒乓乓响起一片兵刃之声，已有两名卫士抢上将石双鹰截住。赵半山叫道：“
1: 走吧，不可恋战。”
0: 他知身处险地，大厅之上高手如云，一击不中便当飘然远引，救人之事只得徐徒

0: 无后继，眼下借着黑暗中一片混乱尚可脱身，倘若时机一过，连自己也会现身其中。但这时石双英已给绊住，跟着又有两人公道，再有牵引，别说救人，连他自己也走不脱了。胡斐当那少年书生为汤沛擒获之时，即你出手相救，只听上强敌还思，单是正中太师以上所做的那四大掌门，自己对每一个都没制胜把握。突见赵半山大灭满庭灯火，毫不犹豫，立即纵身抢到那少年书生身旁。汤沛出手抵绝，胡斐看得分明，所点的是云门、曲池、合谷三穴。这时一俯身间，便往那书生肩后天宗穴上一拍，登时解开了他云门穴。待要再去推拿他天池穴时，头顶突然袭来一阵轻微掌风。胡斐左手翻过，迎着掌风来处还了一掌，啪！只觉敌人掌势来得快急，啪一声轻响，双掌相交。胡斐身子一震，不由得倒退半步，大吃一惊，哎呦，此人掌力嫩得浑厚，只得拼全力相抗，但觉对方内力无穷无尽的源源而来。胡斐暗暗叫苦，心想比拼掌力非片刻间可决胜败，灯烛少时便会点起，看来我脱身不易了。对掌比拼，心中动念，只电光石火般的一霎间之事，忽听得那少年书生低声道：多谢元首，竟一跃起。他这一跃起，胡斐立时醒悟，哦，我只解了他云门穴，他的曲池合谷两穴原来是跟我对掌之人解了，那么此人是有非敌。他一想到此节，对方也同时想到，我只解了他曲池合谷两穴，尚有云门穴未解，原来是跟我对掌之人解了，那么此人是有非敌。两人心念相同，当即各撤掌力。那少年书生抓起躺在身旁的桑飞鸿，疾步奔出，叫道：福康安已让我宰了，少林派众位好汉攻东边，武当派众位好汉攻西边，大伙杀呀杀呀。黑暗中但听得兵刃乱响，天上乱成一团，人人心中也乱成一团。众卫士听到福大帅遭害，无不吓出一身冷汗。只听得少林派众位好汉攻东边，武当派众位好汉攻西边的喊声，这两大门派门人众多，难道当真反叛了？忽听得周铁交的声音叫道：福大帅平安无恙，别上贼子的当。待得众卫士点亮四周灯烛，赵半山、石双英以及少年书生和桑飞鸿都已不知去向。只见福康安端坐椅中，汤沛和海兰碧挡在身前，前后左右60多名卫士如肉屏风般团团保护。在这等严密防守之下，便有1000多名高手同时攻到，一时三刻之间也伤他不到半根汗毛，何况只是30多个刺客。但也因他手下卫士人人只想到保护大帅赵半山和那少年书生等，才得乘黑逃走，否则他数人武功再强，也绝不能这般轻易全身而退。众人见福康安脸带微笑，神色镇定，大厅上登时安静。又见少林派掌门人大智禅师和武当派掌门人吴清子安坐椅中，神色凝密，都知那书生这番喊叫只不过扰乱人心而已。福康安笑道：
1: 贼子胡言乱语，禅师和道长不必介意。
0: 安提督走到福康安面前请安，说道：
2: 卑职无能，竟让贼子逃走，请大帅降罪。
0: 福康安将手一摆，笑道：
1: 哎，都是我累世，算不得是你们没本事，大家顾着保护我，

0: 去理会毛贼了。他心中满意，觉得众位是人人尽责，以他为重，竭力保护，又道：几个小毛贼来捣乱一番，算得什么大事？丢了一只玉龙杯。那也好，瞧是哪一派的掌门人日后去夺回来，再擒获了这劫杯毛贼，这只玉龙杯便归他所有。这一件事又斗智又斗力，比之在这里单只较量武功，岂不更有意思吗？群豪大声欢呼，都赞福大帅安排巧妙。胡斐和程灵素对望一眼，心下也不禁佩服福康安大有应变之才。失杯的丑事轻轻掩过，而且一番手间给红花会服下了一个心腹大患。武林中自有不少人贪图出名，会千方百计地去设法夺回玉龙杯，不论成功与否，都让红花会数下不少强敌。福康安向安提督道：
1: 让他们接下去比试吧。
0: 安提督躬身道：
2: 是。
0: 转过身来朗声说道：
3: 福大帅有令，请各位英雄继续比试武艺，且敲余下的三只御赐玉杯归属谁手。
0: 他虽说福大帅有令，但还是用了一个请字，那是对群豪甚表尊重，以客礼相待之意。福康安吩咐道：
1: 搬开一张椅子。
0: 便有一名卫士上前将控制的太师椅搬开了一张，这只玉龙杯算是给红花会夺去了，听心留下三张空椅。众人这时方始发觉，昆仑刀掌门人西陵道人已不知何时离矣，想是他眼见各家各派武功高出自己之人甚多，与其让人赶下座位，还不如自行退开，免得出丑露乖。这时胡斐思潮起伏，心中存着许多疑团。福康安的一对双生儿子不知如何又让他夺回，我冒充化权门掌门人是不是已遭发觉？对方迟迟不予揭破，是不是暗中已布置下极厉害的陷阱？我适才为那少年书生解穴，黑暗中与人对掌，此人内力浑厚，非同小可。他也出手助那书生，自是大厅上群豪之一，却不知是谁。他明知在此处多耽的一刻，便多增一分凶险，但一来心中存着这许多疑团未解，二来眼见奉天南便在身旁，好不容易知道了他的下落，岂能又让他走了？三来也要瞧一瞧余下的三只玉龙杯由哪派的掌门人所得。其实这些都只是他心里所计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却是在心中隐隐约约觉得的，袁子依一定会来，既知他要来，他就绝计不走，便有天大危险，也吓他不走。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

0: 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
2: 打赌之后，两人为何闹上法庭？
1: 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
2: 老同学谁对谁错？这辆车最终花落谁家？打赌打出的官司。
1: 某天周末，这徐亮呢请镇上的几位同学吃饭，酒过三巡呢，几个人呢就有点喝多了。其中呢有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他说道：哎，我们这些同学里啊，就你混得最好，难得你混好了还忘记不了我们这些同学。对了，听说啊前两天啊你在陈斌饭店门口啊羞辱了他一顿。前两天呢我去他们饭店吃饭，我就听陈斌说啊他要到法院去告你。
2: 没过几天，陈斌真的把徐亮告了。徐亮和陈斌是初中同学，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人产生纠葛，甚至是闹到法院呢？事情还得从一场打赌开始说起。
1: 其实啊，这件事说起来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这徐亮啊就赌陈斌敢不敢给他跪下磕头叫干爹。真的跪下磕头叫了干爹。后来呢徐亮呢没有遵守他打赌的诺言，所以这陈斌啊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按理说呀，这两个成年人之间呢不可能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如果放到陈斌和徐亮身上，熟悉他们的人在无奈之余啊也都能猜得到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因为啊陈斌和徐亮二人呢在初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总是对着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两人之间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啊在初中的时候啊陈斌呢和徐亮是同班同学，二人还是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村子，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呢都比较不好，可以说是班上最差的。按常理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两个人应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学习才是。可是恰恰相反，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原因呢很简单，两个人的家庭环境确实都比较差，但是呢两个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陈斌呢他爱学习，他总希望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陈斌这个人呢有点小气，有什么好吃的他自己留到，而且呢还喜欢占别人便宜。那么徐亮呢很聪明，但是就是不爱学习，他认为啊闯出一番事业啊并不一定要非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样能够干成大事情。那徐亮呢平时呢有什么好东西啊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啊他校内校外的朋友很多。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性格不同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徐亮呢就看陈斌不顺眼，结果他还说不过陈斌，于是呢徐亮呢就找了一帮朋友把这陈斌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徐亮呢再去挖苦陈斌，再去找陈斌麻烦，陈斌呢他也只有忍着的份了。后来呢陈斌呢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一个孩子。这陈斌本以为啊这考上高中以后啊就能如偿所愿的读大学，可是由于陈斌家庭环境比较差，而且呢他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里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人读书，为了自己的弟弟，陈斌呢只好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在家。
2: 辍学后的陈斌不想再回家务农，但又不知道干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陈斌决定在镇里新修的公路旁开一家饭店，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1: 因为开饭馆啊他需要花钱呢，可是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陈斌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去银行贷了一笔款，而且呢还从亲戚那里凑了

0: 一点钱。这个小饭馆呢，就这样开出来。由于啊，那个公路是新修的，公路的两边呢，也没有其他的饭店。所以过往的司机呢，和乘客呢，都去陈斌开的饭店里去吃。由于陈斌呢，很讲究饭菜原材料的质量，所以他的饭菜做得非常好。慢慢的呢，名声呢，也闯出来了。邻镇的人都慕名前来。就这样过了几年，陈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他干脆把边上的店面呢也租了下来，扩大经营，而且呢他还在邻镇开了一家分店。五年过去了，有一次正好是初中开同学会，这陈斌就去了。在期间呢，他突然看到了徐亮，一看到徐亮啊，他就想起初中的时候被徐亮欺负的情景，他心里啊就非常难受。于是呢，他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徐亮最近在干什么呀。那个同学呢就告诉陈斌说，徐亮啊初中没考上高中，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市里打工，好像最近是什么搬运工。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只是个搬运工，他心里啊暗暗窃喜。于是呢，他主动走向徐亮，并敬了徐亮一杯酒，然后就夸耀自己开的饭店如何如何的红火，自己现在条件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顺便呢就奚落奚落徐亮。这徐亮呢，看到陈斌这么说呢，他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陈斌是春风得意。那么徐亮回去后呢？其实啊，当时在聚会上，徐亮想反驳陈斌，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与陈斌比，所以啊，他就决定一定要闯出个样子再回来。
1: 陈斌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徐亮经过自己的努力开了公司，成了老板，日子过得很风光。这次他承包了县城一项重要的工程，可没想到的是冤家路窄，就是因为这项工程，徐亮和老同学陈斌碰了头。
0: 有一天早晨，有一辆大货车拉着一堆沙石就来到了陈斌的饭店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就开始把沙石卸到陈斌饭店的前斜前方。这陈斌一看把沙石卸到我这里，虽然没有挡住我的正大门，但是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于是他赶忙走出饭店去制止。他对那个司机说，你把沙石堆到我饭店门前，你这不是挡我生意吗？谁让你堆的？赶紧把它搬走。这个司机呢就回了陈斌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们老板让放到这里的，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怎么有办法挪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我们老板。这陈斌一听啊，马上就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个司机就说了，我们老板呢平时工作很忙，他还不一定能来得了。这陈斌马上就问，到底是谁？司机说，是徐亮。陈斌一听，徐亮，这是不是我那个老同学老对头徐亮啊？他并没有叫司机给徐亮打电话，陈斌呢只是给自己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啊就告诉他，这次啊镇上道路翻修工程啊的承包商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徐亮，而且呢这个同学呢还把徐亮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陈斌。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也都成承包商了，肯定很有钱呢，所以他心里呢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溜溜的。但是呢他还是拨通了徐亮的电话，而徐亮呢这时呢正忙着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接电话一听是陈斌，他也大吃一惊，这陈斌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这陈斌我们两个初中就不对付啊，这些年来啊他总是在挖苦我，讽刺我啊，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没好事儿。但是呢毕竟是老同学，

0: 所以呢，徐亮呢，还是哈哈的笑道：“哎呀，老同学呀、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有什么事情吗？”这陈平马上就说道：“你让你的工人把沙子堆到我饭店门前，挡了我的生意，你赶紧搬走。”这徐亮一听啊，就知道了，其实啊，原来这个沙子堆到他饭店门前呢，他早就知道。但是呢，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所以呢，他就跟陈平解释道，他说，其实我是你老同学，我怎么会把沙子堆到你饭店门前，让你做不成生意呢？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凡事都有个规划，都有个制度嘛。这陈斌一听啊，你这徐亮是拿镇政府来压我了，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管是谁决定的，今天你就得把沙子搬走。你要是不搬，我就找车把他拉走，然后我卖他。”这徐亮一听这话，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呢，还是为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啊能够顺利进行，他就笑呵呵的对陈斌说：“要这样吧，我现在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赶紧上你饭店，我们慢慢谈。”徐亮呢，赶紧把工作呢交代给下属，然后开着车就直奔陈斌开的饭店。到了饭店门口，陈斌呢已经看到徐亮了，但是陈斌呢并没有走出饭店来迎接徐亮，而是大咧咧的翘着二郎腿坐在饭店里面看着徐亮。这徐亮在饭店门外啊，一看这种情况，还是决定先礼后兵。于是呢，他就直接走进饭店，笑呵呵的就对着陈平说：“哎呀，老同学啊，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嘛。这件事啊，其实真的是镇政府决定的。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镇政府协调协调，过两天马上就把沙子拉走。如果我做同学的做的有什么不是，那么我改天请你吃饭赔个不是。”可是陈斌并没有理会徐亮，他只是又说了一句：“你把沙子堆到我门前，就是影响我生意了，我的财路全被你挡了，那么我每天要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徐亮一听啊，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啊、就对陈斌说：“要不老同学见好不好，你看你们损失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一说到钱，这陈斌呢就更生气了，沉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就是有钱吗？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1: 陈斌的冷嘲热讽让老同学徐亮顿时感到非常气愤，本来自己是好心好意，却遭到了陈斌的这般侮辱，徐亮决定以牙还牙。然而没想到的是，徐亮的一番话竟惹来了一场官司。
0: 他和陈斌啊本来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觉得农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现在陈斌竟然拿农民两个字眼来侮辱自己，他怎么能忍得住啊？他马上就对陈斌说：“是啊，我这两年呢确实赚了点小钱儿，你看门外那个车了吗，红旗牌的，那就是我的车。怎么样？”陈斌一看说道：“有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徐亮马上就说道：“我有你没有，你如果陈斌今天敢跪到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其实啊，这徐亮呢只不过是想侮辱侮辱陈斌，或者说气气陈斌。可是他这话音刚落，这陈斌眼珠一转，扑通就跪到地下，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干爹。这徐亮一看当时就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陈斌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呢他就对着徐亮说：“你的人看到了，我们饭店的人也看到了，我是跪了，我是磕头了，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徐亮当时呢就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他对陈斌说：“陈斌啊，你真行，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说完这话，

他转身就上车了，但是呢，他并不是把这个车啊交给陈平，而是开动车子绝尘而去。这陈平一看徐亮开车跑了，马上就在后面追。但是陈平毕竟是两条腿，你怎么能追上四个轱辘的轿车呀？这陈平是一边骂一边追，最后呢，徐亮的车呢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了。这陈平呢非常生气，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骂骂咧咧。回到饭店，他坐在那里想，哎呀，今天不对啊，今天我是吃了大亏啊。那三个响头，那三声干爹可是货真价实的呀，这徐亮承包着镇里的工程啊，怎么也不得弄个几十万呢。而且徐亮平时说话都算数，今天怎么反悔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但是他怎么报复徐亮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但是都觉得不可行。比如说他想找人呢去收拾收拾徐亮一顿，可是他又想这徐亮朋友啊很多，弄不好啊是被徐亮收拾自己一顿。所以这两天呢他都在想怎么办。有一天呢，他们店里呢来了一个律师吃饭，律师呢听说了他这种情况，就告诉他，你到法院起诉不就得了吗？这陈明一想，对呀，不还有法律吗，我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我的权益啊。如果法院支持我的观点，那么到时候徐亮不愿意给车，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啊。想到这里，他就开始精心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上法院去告徐亮。可不，这不久这徐亮就收到传票了。其实啊，在当时他们打赌的第二天呢，徐亮呢就让工人呢把这些沙石呢搬走了，而且呢他也觉得自己啊那天呢做的有点过分，有点不妥，所以他决定找个时机来给陈兵赔个礼，道个歉。可是他哪想到啊，这陈兵竟然把自己告到法院了。所以徐亮决定这场官司无论如何也要打赢。那么到这里，朋友啊就一定会想，那么陈兵会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徐亮呢？这陈兵啊就认为啊，他和徐亮之间是赠与关系，而且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已经成立而且生效，所以呢徐亮应当向他交付小轿车。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是我们在本案中呢必须明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某些权利赠与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呢，我们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大的苹果，这个苹果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这个苹果呢我决定想赠与给你，那么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个赠与合同才能够成立。一是我愿意将这个苹果赠送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同意要我这个苹果，如果你不同意或我不同意赠给你，那么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啊，陈兵就认为当徐亮对他说，陈兵你敢跪下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是徐亮以口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赠与。而当陈兵跪下磕头叫干爹，是以他的行为来表示同意接受徐亮的赠与。所以他认为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成立而且有效的，所以徐亮应当交付小轿车。但是呢陈兵呢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因为本案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是成立而且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兵才有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如果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只是

0: 成立而没有生效，那么陈斌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那么我们结合在本案中，我们看一下双方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而且生效了呢？一般来说，一个合同要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当事人嘛，就是我们正常的自然人；标的嘛，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轿车。那么意思表示呢，就是徐亮说：“陈斌，你给我跪下磕头叫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就是徐亮的意思表示。那么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这就是陈斌的意思表示。所以呢，在本案中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符合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成立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赠与合同仅仅成立还是不行的，还要生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啊第55条的规定，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啊，它要生效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要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要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符合这三个要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徐亮和陈斌啊都是成年人，这车呢也是徐亮所有，双方呢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都是健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符合第一个要件。那么是否符合第二个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呢？其实在本案中啊，朋友也一定有个了解，当时啊这徐亮如此对陈斌说，他是不是真的想把车赠送给他呀？不是的，他只不过是想侮辱陈斌。而陈斌呢，他知道不知道呢？他也知道徐亮不过是在想讽刺挖苦侮辱侮辱自己，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三个要件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呢？我们都知道徐亮叫陈斌跪下磕头叫三声干爹，他与我们的传统道德美德是相违背的，那放在法律领域里就是有违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不符合第三个生效要件。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呢却没有生效，所以陈斌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陈斌与徐亮之间的赠与行为呢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他有违善良风俗，所以最终判决驳回陈斌的诉讼请求。在这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中呢，这陈斌和徐亮二人呢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两个人呢都成为大家的笑柄。如果呀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他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苦处和难处，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个地步了。其实对他人的戏弄和侮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下一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落地，加快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扩大服务消费。

近日，一列满载饮料、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的集装箱班列从南宁南站驶出，开往浙江嘉兴。这是广西面向长三角地区开通的首条规模化、班列化高附加值货运输线路，有利服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畅通南北物流循环。高附加值货物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市场活跃度高，是保障区域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物流品类。随着广西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商贸往来日益紧密，食品饮料、日用品、建材、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物运输需求不断增长。该趟班列以饮料为主要货源，搭配板材等市箱货物，采用规模化、班列化组织方式开行，为区域物流高效联通注入动能。自项目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探索混装货物班列运输模式，组织服务团队适用南宁、柳州、崇左、黎塘、萍乡等地，走访生产贸易企业和物流园区，精准掌握客户在时效、价格、末端配送等方面的需求，推出量价互保、包量合作等定制化政策，并二季度成功将线路纳入途径运行，进一步扩大物流服务范围。针对饮料、板材等货物怕潮湿、易磕碰的特性，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制定专项装卸组织方案，强化全流程运输保障，安排专人现场盯控装车环节，严格检查装载质量，确保运输安全、平稳可靠。铁路部门将以该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加大高附加值货物市场开发和项目培育力度，聚焦重点通道和节点城市，持续优化运输方案，拓展到站点和市货物的品类，进一步提升班列竞争力和服务质量。

六月以来，中国铁路成都集汽车有限公司组织客运营销力量开展集中宣传推介，面向政企客户全方位推介谱系化、定制化、多元化客运产品矩阵，以精准服务激活客运市场，擦亮成铁的服务品牌。依托西南地区完善路网布局，成都集集团公司搭建谱系化。

化客运产品矩阵，发挥高效通达路网优势，提供高品质高铁商务出行服务，立足区域通勤，推出 CR2000G 产品，为沿线群众中长途出行提供普惠服务。旅列车串联沿线风景名胜，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新选。同时，他们持续升级票价的服务，城际市域列车常态化、公交化运营，实现旅客刷证即走，便捷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积极推行商务候车室市场化运营，与兴地局集团公司客运车站共同构建全路网服务网点，为旅客提供铁路畅行、旅遇行服务产品，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进一步丰富列车的餐饮品类，打造1435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旅途消费场景。聚焦市场个性化需求，成都局集团公司重点做好总对总一站式定制服务，提供包舱、整列包车等定制模式。同时，他们做好全流程延伸服务，为旅客开辟专属安检通道、候车专区，并派专人引导布置车内环境，筹办主题活动，定制特色餐食，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依托川渝泉优质酒店资源，打造无缝接驳交通，统筹食宿会务，提供一站式全链条贴心保障。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优化客运产品供给，不断拓展定制化出行服务覆盖面，以优质客运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基本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近期国内车市呈现了燃油车冷、新能源车热的特点。针对这一趋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高油价抬升燃油车使用成本，凸显新能源车经济属性。同时，国内车企深耕创新研发，新能源新车型快速迭代，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不断激活市场潜力。陈世华表示，新能源汽车出海表现亮眼，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提升的集中体验，这离不开政策引导和产业协同等多重优势的共同支撑。我国拥有完整且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模效应突出，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同时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智能化功能快速迭代，持续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推动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涉酒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伊春交管部门持续推进常态化酒驾整治工作。连日来，全市各交管大队联合属地治安禁毒大队在辖区开展酒醉驾、毒驾夜查行动，严肃查处酒醉驾、毒驾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交管部门结合酒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在市区主要路段、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等酒醉驾易发生路段以及夜间、凌晨等高发时段设置检查点，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设卡、流动巡查的方式开展酒醉驾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检要求，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查处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环境。交警提示：安全出行记心间，摒弃侥幸心理，事故不分距离，严查不分时段，就拿生命安全赌运气。聚餐前提前约定，不劝酒不酒驾，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把安全放在首位。酒后可以选择代驾、网约车、公共交通出行，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既便捷又安全。发现亲友有酒驾意图，及时劝阻制止；发现酒驾违法行为，主动举报，共同守护道路安全。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个老农进城去办货，可能是忘了时间，他出商店门的时候已经晚了，赶不上回去的汽车。这可怎么办？把老农急坏了。他站在路边等啊等，突然开过来一辆翻斗车，老农赶忙拦住了翻斗车，和司机说：
5: 小伙子，麻烦你个事儿呗。你看，我这买东西啊，出来晚了，赶不上回去的车了，你能不能带

0: 带我一程啊。哎呀，大爷，你看我这车里没有地方坐了。
1: 没关系，我到你这翻斗车上面就行。
0: 可是这翻斗车上装的全都是垃圾。这老农啊也没管那事儿，直接呀就上到了翻斗车的顶端。这司机呀就开着车往村里那边走。后来呀到了垃圾场，这司机呀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把这垃圾啊用翻斗车一翻扣在了垃圾场。这翻斗车一翻的时候，这司机突然想起来，哟，上面还有老大爷呢。这司机赶忙下车呀，从垃圾堆里扒呀扒呀，好容易才把这老大爷扒出来。这司机还没开口说话，老大爷先说了：“
1: 哎呀，小伙子，真不好意思，你说我下车的时候啊，也没告诉你，一不小心呢，把这斗给踩翻了。”

0: 在法庭上，气象专家罗文先生正在接受法官的讯问。法官向罗文先生问道：
1: 罗文先生，请问您的职业是什么？
0: 听到法官的话，罗文先生先行了个礼，然后对法官说道：
2: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的职业是预报天气的形势。
0: 听到罗文的话，法官非常不满意地摇了摇头说道：
1: 好吧，看来这个案子比较棘手。我首先要警告你注意一点，在法庭上只允许你说已经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许说，听清楚了吗？

深夜里有一只青蛙埋伏在草窠里边，忽然有一个暗点从眼前划过，咻一下，这青蛙就怀疑是萤火虫，忙把舌头伸出来，一下把这东西卷入肚里了。卷完之后忽然跳起来大骂，哪个傻小子撇烟头不瞅着点啊。

0: 相信收音机前的您肯定看过电影，在电影院里您也会遇到很多让您不快的事儿。而在电影院里啊，也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不得不防的人，尤其是在您看您特别喜欢看的大片的时候，千万得离这些人远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到底在电影院里咱们应该躲着哪路人。第一路人，暴吃一族。
1: 您问为什么要躲着这种人？嘿，这种人一进电影院就直杀小卖部，瓜子、薯片、可乐、爆米花一阵狂扫。落座之时就是他们暴吃开始之时，于是各种饮食声音和味道开始不停地骚扰你的听觉和味觉。最恐怖的是，有一次一哥们在电影开始之后，居然拿出一煎饼大嚼起来。嘿，我就觉得奇怪了，难道一场电影就这么能刺激他的食欲？
0: 第二路人，剧情提示一族。
1: 这种人你也不得不提防，他们一般情况下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或者啊是对这剧情极其了解，而且他们这身边一般都有一位同行而来的搭档，每到这电影情节发展到关键之处，他就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其他语音所及范围内的人泄露玄机，让导演动人心弦的设计变得索然无味。当然我也亲眼见过一这方面的奇才，他根本用不着搭档，提示方式采用的是自言自语。
0: 这人肯定死不了，肯定得被人救了。哎，看看我说的没错吧？切。第三路人，电影院里的亲亲我我一族。
1: 说到这类人我就头疼，这类人一般以年轻恋人居多，他们根本不关心银幕上演的是什么，进场之后直接找一角落上的座位，实在找不着随便往你身边一坐，然后就开始相拥细语，说了这动情之处保不齐还给你表演一激吻真人秀，这类人有点不注意功德。
0: 第四路人是电影院里的孩他妈。
1: 哎，说到这类人啊，最让人难以理解，你说看电影你就看吧，你还把孩子给带进来，哎，你说你带就带来了吧，你还疏于管理和教诲，哎，要是他带的是一四五岁的小孩也还罢了，反正那小家伙对银幕上放的东西彻底看不懂，顶多是在座位间的过道里疯跑几圈，踢踢空可乐罐而已。可是要是他带的是一稍大点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孩子，那可就是一场灾难了。这孩子会贯穿整个电影，不停地问：“
2: 妈，演的是什么呀？哎，这人是好人是坏蛋啊？”

0: 哎妈，那女的为什么老哭啊？
1: 通常情况下，这当妈妈的就开始耐心的给孩子解释。当然，这做妈妈的在给孩子讲解的时候，一定不会注意到坐在他们旁边的还有你呢。我敢保证，你不哭才怪呢。
2: 电影院里最怕的第五类人，就是电影院里的大惊小怪一族。
1: 这路人不常见，但是杀伤力是最大的。他们通常是以中年往上的女士居多，偶尔夹杂着一些中老年男性朋友。这路人的特点是在电影整个放映过程中不断的啧啧称奇，只要这剧情当中稍有起伏或者稍见血腥，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喊：
3: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你瞧瞧，哎呦，这怎么回事儿？这
1: 他们那注意力的投入和悲天悯人之心，那你不服不行啊。
2: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应该躲着的第六路人，就是吹毛求疵一族。
1: 说到这吹毛求疵一族啊，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冷静的自我情绪控制能力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即便是在电影情节最紧张的时刻，他们也能跳出拍摄者制造的氛围，而冷静地向同伴指出电影当中的穿帮镜头。
2: 哎，你现在注意啊，注意注意，男主角这身后的这镜子，这里头有学问，穿帮了。
1: 他这话音刚落，没过几秒钟，他所指的这电影里面的那面镜子果然模糊地映出了摄像机的影子。这时候他又会说了：
2: 哎，你别光看这儿，你这时候你再看这男主角这手腕，哎，这手腕不对了。
1: 根据他所指，我又在这古装男主角的手腕上隐约看见了一块手表。不过我在佩服他的观察能力之时，不免也有疑问，你说他也太神了吧，怎么什么细节都无法逃过他那双法眼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看电影之前啊，一般都是先在网上搜索这部电影的穿帮镜头集锦。对他们来说，看电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这些穿帮镜头进行一一的核实。
2: 在电影院里，您应该敬而远之的最后一路人，这就是电影院里的电话一族。
1: 呦呦呦呦，说到这电话一族，这种人不说你也知道，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总是会频繁的收发短信，或者这电话不停的打进来打出去，然后他们会低声或者高声的接电话。比较有礼貌的人家会出去接，对他们我还一直充满着敬意。你说对人家来说啊，人家的工作和朋友不能须臾离开人家的指导和帮助，而人家在日理万机之中居然挤出时间来支持我国的电影事业，好人呐。

0: 有这么两个人，眼神都不太好，但是这两个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早晨出去遛弯。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另外一个人呢，抱着一只狗。两个人在江边相遇了，抱着鸡的这个人说：
1: 哎呦喂，你抱那波斯猫挺漂亮啊。
0: 抱狗的这个人说呀，
1: 眼神吧你还玩鹰呢。

0: 小张在乡下的诊所已经开业三个月了，病人很少。有一天下午，护士小姐跑进来说：“
1: 先生啊，有几个小孩子在后院的树上偷苹果了，你是不是要把他赶走呢？”“
2: 哎呀，没有必要的啦，请你准备一下外科手术的器械，可能会有摔伤的病人啊。”

0: 在一家著名的马术训练场里，经理对一位顾客说道：
1: 哦，尊敬的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我们这里您只要支付800法郎，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随时恭候您来练习。
2: 是真的吗，经理先生？那么我每次来的时候，你们都能够保证我能骑上马吗？
1: 哦，不不不，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像这样的事儿，您最好还是自己去和马商量商量。

0: 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1: 住院了还要打针呢？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啦，怕他结账的时候受不住嘛。

0: 一天下午下班之后，安德森先生刚刚走到了自家的门口，他的邻居就走上前来，很羡慕地对他说道：
1: 哦，安德森先生，我真是有点嫉妒您了。尊夫人和您的感情那简直是没说的了。每次您走进家门的时候，您的太太都会迎上前来给您一个深深的吻，简直是太令人羡慕了。
0: 听到这里，安德森先生笑了笑，然后对他的邻居回答道：
2: 哦，您想错了，我的好邻居。不瞒您说，每次当我一推开家门，我太太总会迎上来。不过她不是吻我，而是用鼻子来闻一闻，我是不是又喝多了。

0: 小亨利在学校中对算术常感到头疼。老师问他：
1: 小亨利啊，二加二等于几？
0: 他用手指一个个扳着说：
2: 四。
1: 哦，对了，那么三加三呢？
0: 他又故技重施，一会儿他说出是
2: 六。
1: 亨利，你是用手指扳着算的，你知不知道？这是耍诈呀！现在你把手插兜里，老师再问你，五加五等于多少？快说，
2: 十一。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对医生说，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给病人量脉搏的时候，病人的脉搏总是越跳越快。
5: 哎呀，很简单，我告诉你，下次呢，再量的时候，你把他们的眼睛给蒙起来。

0: 这一天，汤姆先生生病住院了。第一天为他检查的是眼科医生，第二天是喉科医生，第三天是呼吸科医生，第四天是消化科的医生。第五天来到病房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拎着铁桶的人。汤姆先生看到了这个人，有点惶惶不安了，于是他向这个人问道，
1: 今天还要查什么？怎么这么大动干戈，还要拎个桶来？
0: 这个穿着白大褂拎着桶的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回答道，
2: 不，先生，我相信您的身体一定非常好，我是个擦窗户的，请您让让吧。

0: 记者要采访100只企鹅，这一天是怎么生活的？就问第一只，你是怎么生活的？
1: 吃饭、睡觉、打豆豆。
0: 问第二只，你是怎么生活的？
1: 吃饭睡。

0: 等等。
1: 说一直问到99只都是吃饭睡觉打豆豆。结果大兵问到这第100只啊，说你干什么呀？
0: 我吃饭睡觉啊。
1: 记者问，哎，你怎么不打豆豆呢？
0: 企鹅瞅了瞅这记者说，那个兄弟，我就是豆豆，我是豆豆。

0: 儿科候诊室里，医生对家长说：“
1: 我都喊了半天你儿子名字了，你就不能吱个声啊？”“
2: 哎呦喂，怎么着啊？这是怨我呢？我儿子才仨月，他还不会讲话呢。”

0: 有人说节省到了极点，那就叫吝啬。有一些吝啬的人做出的举动，往往叫人笑掉大牙。下面就是一个吝啬鬼节省电费的秘诀，保管您听了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省电费的秘诀第一招：
1: 家具墙面都给我使白色，在家尽量少穿衣服，以便月光反射进来，从而可以不开电灯。
0: 省电费秘诀第二招：
1: 只要网友的电话号码，而不要他们的 QQ 号，以便停电的时候能用电话聊天。
0: 省电费秘诀第三招：
1: 打电话尽量使座机，不要使用手机，以免充电的浪费，最好继续使用呼机。
0: 省电费秘诀第四招：
1: 用改锥把我们家左右墙壁都戳点洞出来，以便借用邻居的光。反正古人也用过这招了，这不算偷窥，这也算学习。
0: 省电费秘诀第五招：
1: 单位组织出游的时候带一捞网，晚上顺道手抓点萤火虫回来当灯使，此举乃古人首创。
0: 省电费秘诀第六招：
1: 我在家我就不看大电视，我要买就买个几英寸的小彩电，再买一超大号的放大镜，除了看电视的时候有点晕之外，其他效果都差不多。
0: 省电费秘诀第七招：
1: 想看电视连续剧不能跟着电视台看，时间长费电，再说了遇着哪天停电少看上几集，还都弄不清楚这些美女到底何去何从，可以租碟看嘛，租回影碟之后用快放键，一个晚上把几十集全都给它看完了，再看看开头结尾，把这碟片上的封面介绍再仔细看看，基本上一部电视剧啊也就算看过了，万一遇着有争议的地儿还可以和老婆讨论一下，丰富完善一下情节嘛，一方面可以消磨晚上停电的时间，另外一方面也增加夫妻感情，稍不注意保不齐还能弄出一编剧作家什么的，也就有上论坛发感慨的资格喽。
0: 省电费秘诀第八招：
1: 把窗户玻璃都改成镜面的，白天当穿衣镜使，晚上反射月光供家里照明，闲来无事的晚上还可以把月光反射到马路上，造福人民当路灯使。

0: 农场主妇来请医生为他的小猪仔看病。
1: 我就不明白，你说他为什么体重增加的那么慢呢？你说，
0: 可是为什么您要来找我？你完全可以去找兽医嘛。
1: 哎呀，大夫哈，你别生气
0: 啊。我知道，
1: 我根本就不相信咱们那兽医
0: 啊。
1: 你看他长那兽样吧。

0: 一个人打电话给李大夫。
1: 李大夫，我家洗衣机坏了，请您去修理修理吧。
2: 我是医生，不懂电器。
1: 哎，真是的，我说的洗衣机是我们那口子他妈。

0: 八岁大的威克非常调皮，睡午觉的时候每隔一会儿都要跳下床来折腾一回。有一次奶奶刚从他的房间里走开几分钟，就听到了房间里有通通通的声音。于是奶奶非常生气，她赶忙来到了威克多的房间，一看果然威克多不在床上，而他的裤子也扔在了一边。奶奶很生气，于是大声喊道：
1: 威克多，你怎么不穿裤子就到处乱跑呢？
0: 这时候门口传来了一个男子

0: 说旅游地区顺口溜啊，说到了韩国才知道，再磕碜的女人也可以让男人疯掉。到了泰国才知道，看见漂亮美眉先别着急拥抱。到了新加坡才知道，为什么四面都是水还得向别人要。到了印度才知道，贵重的人都得给牛让道。到了阿拉伯才知道，做男人是多么的骄傲啊。到了法国才知道，被别人调戏还会有很有情调。到了西班牙才知道，被牛拱上天还可以哈哈大笑。说到了南斯拉夫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愿回到祖国的怀抱。到了奥地利才知道，是个要饭都能弹上一只小调。到了瑞士才知道，开个银行账户没有十万肯定会被别人耻笑。到了丹麦才知道，写个童话其实可以不打草稿。到了意大利才知道，天天吃披萨脸上都可以不长脓毛。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都是破庙。到了梵蒂冈才知道，在其境内任何地方开枪都可以打着罗马的鸟。到了加拿大才知道，面积比中国还大，人比北京还少。到了巴拿马才知道，一条河也代表了主权的重要。到了巴西才知道，衣服穿的很少也用不着害臊。到了智利才知道，火车在境内拐个弯也很难办到。到了阿根廷才知道，不懂足球会让人晕倒。说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水多么重要。到了非洲才知道，人吃人有时候也是一种需要啊 everybody 啊。太吓人了。
1: 医生给病人检查完之后对病人说，
2: 呀，危险，你的病最容易传染了，你身上的东西都得消毒。
3: 那么刚才我给你的钞票怎么不见你消毒就往口袋里放啊？
4: 一个大学宿舍里有一位男生刚刚学会拉小提琴，可是他拉小提琴那声啊，就像用指甲刮锅底似的。那尖锐的声音刺激着他们宿舍每一个哥们的耳膜，可是出于厚道，这些哥们还是尽量不打击他，哎，忍着就罢了。可是有天下午，当这位男生又拿出了小提琴正在拉的时候，突然之间这宿舍门被推开了，一位查卫生的阿姨走了进来，非常严肃地对着这位正在拉小提琴的哥们说道，
5: 哎，正好你们宿舍有人，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们这宿舍是不是有人用违禁电器啊？啊，我都听见声了，这谁呀、啊、那么大胆儿？
6: 一个姓李的建筑商要承包一个企业的住宅楼工程，因为自己建筑队的规模小，所以找到该企业的经理。李姓建筑商小心翼翼地坐在总经理的对面，等总经理把手里的事做完才说明来意。原来建筑商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工程，愿意一辆雪铁龙轿车做报酬。总经理脸上的微笑被愤怒所取代，厉声说，
7: 作为一个上层领导和我个人的荣誉感，请收回您一套，在我这儿啊，行贿是绝行不通的。
6: 眼看事情要砸，建筑商又笑着说，
8: 哎，总经理啊，我理解你处的这个地位，我也绝不打破你的规矩和名望。我今天来啊，是想告诉您，这雪铁龙车才300块钱，你看怎么样？
7: 哦，既然这样啊，那我买两辆吧。

0: 一个医生懊悔地说，
1: 在我的治病生涯中只犯过这么一次错误。
2: 啊，哎，什么错误啊？
1: 我回访一位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百万富翁啊。我当初看病的时候咋就没看出来呢？
3: 在大学里有这么一对情侣啊，经常他们在一块儿上自习。这俩人啊，每次上自习的时候都在学英语。这一天他们一块儿上自习的时候，女孩子开始考这男孩了。女孩问道，
4: 哎，你过来你看看这个英语单词是什么意思啊？
3: 男生挠了挠头，很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2: 哟，这单词我见过，昨儿我刚背过呀，光背了英语单词了，忘了背什么意思了，真对不住你。说完这话，这男生啊就把头主动伸过去了。这俩人有一规矩，

0: 反正有一单词记不住，这女生就得打这男生一下。这回这女孩重重的打了男生的头一下，然后呢又细声细气的告诉了这男生到底这单词是什么意思。没过几天，这俩人啊又相约在大学自习室里面开始学英语了。刚一开始自习，这女生啊就想再考考这男的，就拿出了前几天她刚教的那单词儿，又问了这男孩一遍。
1: 哎，你过来，你瞧这单词儿熟吧？我再问问你，这单词儿什么意思呀？
0: 这单词儿熟啊，前两天好像我就见过，也是在这自习室里，也是跟你在一块儿，然后我就给忘了这单词儿什么意思了，我就记着那回。你打了我一下，手还挺重的。
2: 两个人闲聊，贾问乙：“
3: 你体重多少啊？”“
2: 戴眼镜72公斤。”“
3: 啊，这体重还跟眼镜有关系？”“
2: 嗨，不戴眼镜我看不见磅秤的刻度。”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

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

0: 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6: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7: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8: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一位女士见警察大声地对她的丈夫吆喝，十分生气，对警察说：
1: 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当心点啊，可以跟我丈夫大声吆喝的除了我没第二人呢啊。

0: 阿明气冲冲地带着狗质问宠物店老板：“
1: 你把这废物卖给我看门，昨天晚上窃贼进我们家偷了3000块钱，他吭都没吭一声啊！”
0: 小姐，这条狗以前的主人是个百万富翁，这么点钱，他不放在眼里。

0: 一个旅行者一天晚上投宿到农家，他问主人：
1: 你们这儿有闹钟吗？
2: 哎呀，没有啊，但是每天早晨我们这里的公鸡会叫醒你的。
1: 那太好了，让他明天早晨10点钟叫醒我。

0: 有一个年轻人，经过艰苦努力，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当他登陆的时候，许多人赶来向他祝贺。一个老人走上前来，摸摸年轻人湿漉漉的头发，不解地问：“
1: 小伙子，你还不知道这儿有轮船摆渡吗？”

0: 说有一个人坐在离拳击台不远的位子上，在整个比赛期间他都是眉开眼笑。他身旁的人问他，哎，你也是拳师吧？
1: 不，我是牙科医生。

0: 有一头狮子在丛林里遇到了一只猴子，他扑过去抓住猴子问：
1: 谁是丛林之王？
0: 惊慌失措的猴子说：
2: 哦，您是威力无比的狮子。
0: 于是狮子把猴子给放了。狮子又遇到一匹斑马，他扑过去抓住斑马问：
1: 谁是丛林之王？
0: 惊慌失措的斑马说：
2: 哦，您是威力无比的狮子。
0: 于是狮子也把斑马给放了。狮子又遇到一只大象，问了同样的问题。大象抓住狮子轮了几圈，扔出50米以外。狮子站起来愤怒地说：
1: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干嘛这么野蛮？

0: 以下是女儿和爸爸的对话。
1: 爸爸，为什么钟的表针都各走各的呢？
2: 他们的关系不好。
1: 那十二点是为什么他们又在一块儿了呢？
2: 十二点他们得在一块儿吃饭。

0: 开往日内瓦的快车上，列车员正在检票，一个先生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己的车票，他翻遍所有的口袋，终于找到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哎呦，感谢上帝，总算找到了。
2: 找不到也不要紧，我到日内瓦去过20次都没买票。
0: 他的话正巧被一旁的列车员听到了。于是快车到达日内瓦车站以后，这位绅士被带到了拘留所，受到严厉的审问。
1: 你自己说过，你曾20次无票乘车来到日内瓦。
2: 是的呀，我说过。
1: 你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
2: 不，我不这么认为。
1: 那么你如何向法官解释无票乘车是正当的呢？
2: 很简单，我是开车来的。

0: 一个养狗的人抱着他的狗急冲冲地来到兽医的诊所里，兽医急忙出来给他的狗诊断，检查了之后告诉他那个人的狗已经死了。那人不相信，要求他再检查一次。兽医从里屋抱出一只猫放在那检查台上，猫从头到尾把狗嗅了一遍，然后对兽医喵地叫了一声。兽医说，
1: 先生，我的猫也认为你的狗死了。
0: 那个人仍然不相信，兽医又抱出一只哈巴狗，他也从头到尾地把狗嗅了一遍，对兽医吠了一声。兽医说，
1: 先生，我的狗也认为你的狗死了。
0: 那个人最后终于承认这个事实，他问诊断费是多少。兽医说，
1: 600元。
0: 啊，这么贵！那个人叫了起来，
1: 我的检查费200元，猫和狗的400。

0: 两位学生在一块对话。
1: 听说新来的地理老师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2: 嗨，我觉得他不怎么样。
1: 为什么呢？
2: 刚才我问他从爱因斯坦到巴基斯坦有多远，他只对我干瞪眼儿，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0: 急中生智，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打滚。猫对老鼠的举动非常惊讶，就问：“
1: 喵，你怎么了？”
0: 老鼠故作可怜相，流着眼泪说：“
2: 我肯定是误吃了老鼠药，与其让毒药毒死，还不如让你把我吃了呢。”
0: 猫一听到这话，吓得掉头就跑。

0: 说有个人是书呆子，有一天他邻居家失火，邻居大嫂一边救火一边对他说："
1: 好兄弟，快去找找你大哥，就说家里失火
0: 了。"书呆子整整衣冠，踱着步子就出门了。走了不远，看邻居下棋，他连忙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专心看下棋。过了大半天，一盘棋下完了，邻居见到他问。哎，兄弟，找我有事儿吗？
2: 哦，哎，小弟有一事相告，仁兄家里失火了。
0: 邻居听了又气又恼，你怎么不早说呢？书呆子作了一个揖，慢条斯理地说："
2: 仁兄息怒，岂不闻古语云？观棋不语真君子吗？"

0: 有个戴手表的农民在地里干活，一个青年小商贩从他面前经过，问道：“
1: 不是啊，不是啊，嗨，哎，这个几点了？
2: 啥几点了？
1: 我这现在啊，现在几点了？
2: 按照我们这嘎规矩，对生人不能回答这种问题。
1: 哎呀妈呀，为啥呀？”
2: 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一定会感谢我。
1: 嗯，
2: 然后我们要互相介绍，互相认识。认识以后，我可能请你到我家吃晚饭。那时候你会看见我那漂亮的女儿，你必定会为她向我求婚。我必然要拒绝你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钱买手表的人。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哎，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9: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8: 哎，对对对对，哎，停停这边，就停这边。

0: 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
1: 马这旁边道路
2: 都停了。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5: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5: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5: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6: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7: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艺昕的《你的选择》。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程。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欢行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今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东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不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

0: 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绑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江四季。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际的林荫之外，飞翔在流淌的剑湖中倒影，能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五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米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

各种神似。白雪覆盖的晚报，唱起生活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人渡过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

江水中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

身而起誓。他们相依相伴，在容颜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枪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驯客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驯客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地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

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羌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踏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心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冰清的世界。

又一年。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

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

0: 勃勃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阅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对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

0: 是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出门旅游住哪家酒店，咖啡机买哪个品牌，电动牙刷哪一款好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工具的日趋成熟，人们在做决定之前已经从过去的搜索一下逐渐的转变为问问 AI。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呢， AI 给出的搜索结果就一定客观吗？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广告代理机构早已经盯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这块肥肉，通过各种方式将广告信息植入其中。广州市民张女士说，她根据 AI 推荐购买了一款带自动拉花功能的咖啡机，价格不菲，但性能一般。她以为呢， AI 输出的是大模型给出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自然学习结果，实际上可能是从互联网上抓下来的一条广告。那这样的广告投送方式也正在兴起，并且成为一个新的行业，生成式引擎优化。生成式引擎优化实际上呢是搜索引擎优化的升级版。过去大家都在用网站搜索，谁给的钱多，那么谁的广告信息就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几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现在用人工智能搜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有广告主愿意付费，其广告信息呢就能够出现在搜索结果当中，并且呢还没有广告标签。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市面上现有的所谓生成式引擎优化的业务，大多呢是广告代理机构通过海量投放软文，靠概率被大模型来抓取，进而呢形成相应的搜索结果。搜索结果后面呢都有数字的角标，点开角标就能够看到结果出自哪个网页。一名人工智能厂商的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啊，一些广告代理机构通过搜索大模型的资料索引来源，有意识地向相关内容平台投放软文，从而呢提高该品牌被大模型抓取的成功率。定向的投放海量的重复和无用的内容让大模型抓取，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污染的行为。有的广告商呢用假专家进行假科普。一家广告代理机构透露说，在定向投放的软文当中，客户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行设置专家头衔。记者在某平台上搜索到哪家医院抽脂强，大模型的推荐结果当中抓起了某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的科普视频。然而呢，记者核实之后，该医院明确地表示这名专家并非该院的工作人员。在一些电商平台，一些卖家售卖声称可以进行生成式引擎优化的工具。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卖家呢在兜售 GEO 系统使用权和 AI 的搜索优化系统等工具，一年的使用权售价在几十元到百余元不等。记者测试之后发现啊，这些工具的主要功能是软文生成与分发。购买者呢，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需要，将希望生成的生成式搜索当中呈现的产品和品牌的名称生成软文，并且呢，一键分发到各大内容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年10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截止到2025年的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了 5.15 亿人，那么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36.5%。 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的应用于智能搜索、内容创作、办公助手等场景，明确人工智能的学习结果与广告的界限显得愈发的重要。我国的广告法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广告的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的标明是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的区别呢，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0: 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等专家建议说，参考此前的引擎搜索优化的相关经验，可以要求呢各厂商在生成式引擎优化的结果当中明确的加注广告两个字，防止用户误判。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也明确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得生成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相关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生成式引擎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导相关机构有针对性地完善行业标准，让行业在规范中发展。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能不能真重视、快解决？给出的承诺是不是都兑现了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军队各级坚持把握严实标准，推动即知即改，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无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

过。学习教育具有实践性，而整改整治是重要的实践落点。能否不折不扣抓好整改整治，直接关系到学习教育的质量效果。正所谓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如果认识谈得很好却不付诸行动，那就是唱高调。如果整改落实不是真刀真枪，而是虚晃一枪，就可能让小事拖成大事，让有解变成无解。只有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研究彻改，才能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相继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及正在进行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些重大教育活动都要求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要害重点，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注重整改落实解决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必须一以贯之，用好发扬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掩之。那么纵观这些学习教育搞得好的单位，总是不忘盯着问题清单，及时的把问题送上手术台，一个一个解剖，一件一件整改。然而呢，现实当中仍然有少数的单位整改落实呢踏空采虚，有的满足于账面清单上显示的问题数推进数，对实际整改效果却缺乏深入的了解。有的一开始态度很坚决，当发现重重困难之后就打起了退堂鼓，对整改实际成效的关注逐渐减少。有的则搞选择性的整改，敷衍塞责，那么倘若查摆不见底，纠治不扎实，整改不到位，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积累发展隐患，贻误各项事业。检视整改情况越是复杂，越应该立查立改，问题越是具体，越要细致解决，立起严实标准抓整改，不能只挂账不销账，有方案无答案，光看病不治病，不能对复杂问题躲着走，深层次问题不愿碰，不能拖一拖等一等，推一推动一动。各级呢，应该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制定路线图，列出时间表，落实责任人，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集中发力，尽早见效，对情形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做到抓一件成一件，改一项好一项。问题整改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政绩观偏差成因复杂，表现多样，纠治起来绝非容易的事，没有过程的严抓细抠，没有末端的紧抓不放，小问题呢就会变成大难题，小隐患也会变成大祸患。各级呢应用好制度的这个管根本管长远的利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注重从源头上解决实际问题，对学习教育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的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确保问题整改到底到边。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

0: 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13: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十一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药品的名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日，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传播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四川的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日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气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董文琴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要坚持反躬自省。

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要坚持综合施策，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

6月10日，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及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的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院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着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项目统计培训当中，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填报工作，详细的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以及常见的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中，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本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科技型企业、伊春职业学院以及科技服务机构人员，实现了业务能力提及、人才队伍提质、供需对接提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实践技能，掌握运用好省级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未来在成果项目孵化、技术供需对接、专利运用保护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为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贡献自身力量。

0: 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苏轼的《蝶恋花·春景》。

北宋苏轼，蝶恋花，春景。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洵之子。嘉佑年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一首描写春景的清新婉丽之作，表现了词人对春光流逝的叹息，以及自己的情感不为人知的烦恼。首先，我们来欣赏这首词作。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第一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是指杏花刚刚凋谢，青色的小杏正在成形。这里的褪是猥亵的意思。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句话的意思是燕子在天空飞舞，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柳绵就是指柳絮，这一句的意思是柳枝上的柳絮已经被风吹得越来越少了，天涯路远，哪里没有芳草呢？墙里秋千墙外道，这一句的意思是围墙里有位少女正荡着秋千，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围墙外行人经过，听到了墙里佳人的笑声。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句是说笑声渐渐就听不到了，声音渐渐消散了，行人怅然，仿佛自己的多情被少女的无情所伤。这首词是伤春之作，苏轼长于豪放，亦善婉约，这首词写春景清新秀丽，同时景中又有情理，人们常用何处无芳草以自慰自勉。
作者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家人的相思。这首词下片所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片段，未必有什么寄托，只是一首很好的婉约词。王世贞《花草萌时》所说的“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起迷”未必能过。同时指出这首词与风格婉丽的柳永词不相上下。花褪残红青杏小，开头一句描写的是暮春景象，这是说暮春时节杏花凋零枯萎，枝头只是挂着又小又青的杏子。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绿水环绕着一户人家，这两句又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春天画面，但缺少了花树的点缀，仍显美中

0: 不足。绕字曾有人以为应该是小，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射而飞，绿水绕射而流，行人绕射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树上的柳絮在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少了，春天行将结束，难道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处宜人的景色吗？柳絮纷飞，春色将近，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这一句与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语，是卜者临汾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的《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上阙描写了一组暮春景色，虽有些许亮色，但由于缺少了花草，他感到更多的是衰败和萧索。这正如作者此时的心境，作者被贬谪在外，仕途失意，又远离家人，所以他感到孤独惆怅，想寻找一些美好的景物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谁知家景难觅，心情更糟。上阙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下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从路中经过，只听见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笑声不时从里面传来，原来是名女子在荡秋千。这一场景顿扫上阙之萧索，充满了青春的欢乐旋律，使行人禁不住止步，用心的欣赏和聆听着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语。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余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自己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的意味。小词最忌讳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16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了一半，而读来却是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有一种冷落寂寞之感。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佳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佳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经渐渐走远。总之佳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墙院里女子的笑声渐渐地消失了，而墙外的行人听到笑声后却心绪难平。他听到女子甜美的笑声，却一直无法看到女子的模样，心情起伏跌宕不已， 而女子并不知道墙外有个男人正在为她苦恼。男子多情，女子无情，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对此他并没有回答，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年华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回味和想象的空白。下阙写人，描述了墙外行人对墙内佳人的眷顾及佳人的淡漠，让行人更加惆怅。在这里，佳人即代表上阙作者所追求的芳草，行人呢，则是词人的化身。词人通过这样一组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其抑郁终不得排遣的心绪。纵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抑郁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于清新中蕴含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意境朦胧，韵味无穷。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5: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
8: 打赌之后，两人为何闹上法庭？
7: 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
8: 老同学谁对谁错？这辆车最终花落谁家？打赌打出的官司。
7: 某天周末，这徐亮呢请镇上的几位同学吃饭，酒过三巡呢，几个人呢就有点喝多了，其中呢有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他说道：哎，我们这些同学里啊，就你混得最好，难得你混好了还忘记不了我们这些同学。对了，听说啊，前两天啊你在陈斌饭店门口啊羞辱了他一顿。前两天呢，我去他们饭店吃饭，我就听陈斌说啊，他要到法院去告你。
8: 没过几天，陈斌真的把徐亮告了。徐亮和陈斌是初中同学，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人产生纠葛，甚至是闹到法院呢？事情还得从一场打赌开始说起。
7: 其实啊，这件事说起来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这徐亮啊，就赌陈斌敢不敢给他跪下磕头叫干爹。真的跪下磕头叫了干爹。后来呢，徐亮呢没有遵守他打赌的诺言，所以这陈斌啊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按理说呀，这两个成年人之间呢不可能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如果放到陈斌和徐亮身上，熟悉他们的人在无奈之余啊也都能猜得到，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因为啊，陈斌和徐亮二人呢在初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总是对着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两人之间。

0: 之间，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啊，在初中的时候啊，陈斌呢和徐亮是同班同学，二人还是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村子，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呢都比较不好，可以说是班上最差的。按常理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两个人应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学习才是。可是恰恰相反，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原因呢很简单，两个人的家庭环境确实都比较差，但是呢两个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陈斌呢，他爱学习，他总希望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陈斌这个人呢有点小气，有什么好吃的他自己留到，而且呢还喜欢占别人便宜。那么徐亮呢很聪明，但是就是不爱学习。他认为啊，闯出一番事业啊，并不一定要非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样能够干成大事情。那徐亮呢，平时呢有什么好东西啊，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啊他校内校外的朋友很多。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性格不同，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徐亮呢就看陈斌不顺眼，结果他还说不过陈斌，于是呢徐亮呢就找了一帮朋友把这陈斌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徐亮呢再去挖苦陈斌，再去找陈斌麻烦，陈斌呢他也只有忍着的份了。后来呢，陈斌呢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一个孩子。这陈斌本以为啊，这考上高中以后啊就能如偿所愿的读大学，可是由于陈斌家庭环境比较差，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里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人读书。为了自己的弟弟，陈斌呢只好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在家。
1: 辍学后的陈斌不想再回家务农，但又不知道干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陈斌决定在镇里新修的公路旁开一家饭店，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因为开饭馆啊他需要花钱呢，可是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陈斌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去银行贷了一笔款，而且呢还从亲戚那里凑了一点钱，这个小饭馆呢就这样开出来。由于啊那个公路是新修的，公路的两边呢也没有其他的饭店，所以过往的司机呢和乘客呢都去陈斌开的饭店里去吃。由于陈斌呢很讲究饭菜原材料的质量，所以他的饭菜做得非常好，慢慢的呢名声呢也闯出来了，邻镇的人都慕名前来。就这样过了几年，陈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他干脆把边上的店面呢也租了下来，扩大经营，而且呢他还在邻镇开了一家分店。五年过去了，有一次正好是初中开同学会，这陈斌就去了。在期间呢他突然看到了徐亮，一看到徐亮啊，他就想起初中的时候被徐亮欺负的情景，他心里啊就非常难受。于是呢他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徐亮最近在干什么呀，那个同学呢就告诉陈斌说，徐亮啊初中没考上高中，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市里打工，好像最近是什么搬运工。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只是个搬运工，他心里、暗暗窃喜。于是呢他主动走向徐亮，并敬了徐亮一杯酒，然后就夸耀自己开的饭店如何如何的红火，自己现在条件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顺便呢就奚落奚落徐亮。这徐亮呢看到陈斌这么说呢，他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陈斌是春风得意。那么徐亮回去后呢，其实啊当时在聚会上徐亮想反驳陈斌，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与陈斌比，所以啊他就决定一定要闯出个样子再回来。
1: 陈斌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徐亮经过自己的努力开了公司，成了老板，日子过得很风光。这次他承包了县城一项重要的工程，可没想到的是冤家路窄，就是因为这项工程，徐亮和老同学陈兵碰了头。
1: 有一天早晨，有一辆大货车拉着一堆沙石就来到了陈兵的饭店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就开始把沙石卸到陈兵饭店的斜前方。这陈兵一看把沙石卸到我这里，虽然没有挡住我的正大门，但是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于是他赶忙走出饭店去制止。他对那个司机说，你把沙石堆到我饭店门前，你这不是挡我生意吗？谁让你堆的？赶紧把它搬走。这个司机呢就回了陈兵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们老板让放到这里的，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怎么有办法挪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我们老板。这陈兵一听啊，马上就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个司机就说了，我们老板呢平时工作很忙，他还不一定能来得了。这陈兵马上就问，到底是谁？司机说，是徐亮。陈兵一听，徐亮，这是不是我那个老同学老对头徐亮啊？他并没有叫司机给徐亮打电话，陈兵呢只是给自己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啊就告诉他，这次啊镇上道路翻修工程啊的承包商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徐亮，而且呢这个同学呢还把徐亮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陈兵。这陈兵一听啊，徐亮现在也都成承包商了，肯定很有钱呢，所以他心里呢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溜溜的。但是呢他还是拨通了徐亮的电话，而徐亮呢这时呢正忙着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接电话一听是陈兵，他也大吃一惊，这陈兵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这陈兵，我们两个初中就不对付啊，这些年来啊他总是在挖苦我，讽刺我啊，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没好事。但是呢毕竟是老同学，所以呢徐亮呢还是哈哈的笑道，哎呀老同学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有什么事情吗？这陈兵马上就说道，你让你的工人把沙子堆到我饭店门前，挡了我的生意，你赶紧搬走。这徐亮一听啊就知道了，其实啊原来这个沙子堆到他饭店门前呢他早就知道，但是呢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所以呢他就跟陈兵解释道，他说，其实我是你老同学，我怎么会把沙子堆到你饭店门前让你做不成生意呢？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凡事都有个规划，都有个制度嘛。这陈兵一听啊，你这徐亮是拿镇政府来压我了，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管是谁决定的，今天你就得把沙子搬走，你要是不搬我就找车把它拉走，然后我卖他。这徐亮一听这话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呢还是为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啊能够顺利进行，他就笑呵呵的对陈兵说，要这样吧，我现在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赶紧上你饭店，我们慢慢谈。徐亮呢赶紧把工作呢交代给下属，然后开着车就直奔陈兵开的饭店。到了饭店门口，陈兵呢已经看到徐亮了，但是陈兵呢并没有走出饭店来迎接徐亮，而是大咧咧的翘着二郎腿坐在饭店里面看着徐亮。这徐亮在饭店门外啊一看这种情况，还是决定先礼后兵，于是呢他就直接走进饭店，笑呵呵的就对着陈兵说，哎呀老同学啊，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嘛，这件事啊其实真的是镇政府决定的，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镇政府协调协调，过两天马上就把沙子拉走，如果 我做同学的做得有。

0: 什么不是，那么我改天请你吃饭赔个不是。可是陈斌并没有理会徐亮，他只是又说了一句，你把沙子堆到我门前就是影响我生意了，我的财路全被你挡了，那么我每天要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徐亮一听啊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啊，就对陈斌说，要不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看你们损失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一说到钱，这陈斌呢就更生气了，沉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就是有钱吗，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1: 陈斌的冷嘲热讽让老同学徐亮顿时感到非常气愤，本来自己是好心好意，却遭到了陈斌的这般侮辱，徐亮决定以牙还牙。然而没想到的是，徐亮的一番话竟惹来了一场官司。
0: 他和陈斌啊本来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觉得农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现在陈斌竟然拿农民两个字眼来侮辱自己，他怎么能忍得住啊？他马上就对陈斌说，是啊，我这两年呢确实赚了点小钱儿，你看门外那个车了吗，红旗牌的，那就是我的车，怎么样？陈斌一看说道，有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徐亮马上就说道，我有你没有，你如果陈斌今天敢跪到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其实啊，这徐亮呢只不过是想侮辱侮辱陈斌，或者说气气陈斌，可是他这话音刚落，这陈斌眼珠一转，扑通就跪到地下，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干爹。这徐亮一看当时就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陈斌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呢他就对着徐亮说，你的人看到了，我们饭店的人也看到了，我是跪了，我是磕头了，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徐亮当时呢就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他对陈斌说，陈斌啊你真行，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说完这话他转身就上车了，但是呢他并不是把这个车啊交给陈斌，而是开动车子绝尘而去。这陈斌一看徐亮开车跑了，马上就在后面追，但是陈斌毕竟是两条腿，你怎么能追上四个轱辘的轿车呀？这陈斌是一边骂一边追，最后呢徐亮的车呢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了。这陈斌呢非常生气，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骂骂咧咧。回到饭店他坐在那里想，哎呀今天不对啊，今天我是吃了大亏啊，那三个响头那三声干爹可是货真价实的呀，这徐亮承包着镇里的工程啊，怎么也不得弄个几十万呢，而且徐亮平时说话都算数，今天怎么反悔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但是他怎么报复徐亮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但是都觉得不可行。比如说他想找人呢去收拾收拾徐亮一顿，可是他又想这徐亮朋友啊很多，弄不好啊是被徐亮收拾自己一顿，所以这两天呢他都在想怎么办。有一天呢他们店里呢来了一个律师吃饭，律师呢听说了他这种情况就告诉他，你到法院起诉不就得了吗。这陈斌一想，对呀，不还有法律吗，我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我的权益啊，如果法院支持我的观点，那么到时候徐亮不愿意给车，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啊。想到这里他就开始精心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上法院去告徐亮。可不，这不久这徐亮就收到传票了。其实啊在当时他们打赌的第二天呢，徐亮呢就让工人呢把这些沙石呢搬走了，而且呢 他也觉得自己啊，那天呢做的有点过分，有点不妥，所以他决定找个时机来给陈斌赔个礼，道个歉。可是他哪想到啊，这陈斌竟然把自己告到法院了。所以徐亮决定这场官司无论如何也要打赢。那么到这里，朋友啊，就一定会想，那么陈斌会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徐亮呢？在陈斌啊，就认为啊，他和徐亮之间是赠与关系，而且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已经成立而且生效，所以呢，徐亮应当向他交付小轿车。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是我们在本案中呢必须明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某些权利赠与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呢，我们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大的苹果，这个苹果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这个苹果呢，我决定想赠与给你，那么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个赠与合同才能够成立。一是我愿意将这个苹果赠送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同意要我这个苹果，如果你不同意或我不同意赠给你，那么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啊，陈斌就认为，当徐亮对他说，陈斌你敢跪下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是徐亮以口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赠与。而当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是以他的行为来表示同意接受徐亮的赠与，所以他认为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成立而且有效的，所以徐亮应当交付小轿车。但是呢，陈斌呢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因为本案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是成立而且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陈斌才有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如果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只是成立而没有生效，那么陈斌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那么我们结合在本案中，我们看一下双方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而且生效了呢？一般来说，一个合同要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当事人嘛，就是我们正常的自然人；标的嘛，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轿车。那么意思表示呢，就是徐亮说，陈斌你给我跪下磕头叫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就是徐亮的意思表示。那么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这就是陈斌的意思表示。所以呢，在本案中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符合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成立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赠与合同仅仅成立还是不行的，还要生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啊第55条的规定，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啊，它要生效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要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要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符合这三个要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徐亮和陈斌啊都是成年人，这车呢也是徐亮所有，双方呢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都是健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符合第一个要件。那么是否符合第二个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呢？其实在本案中啊，朋友也一定有个了解，当时啊这徐亮如此对陈斌说，他是不是真的想把车赠送给他呀？不是的，他只不过是想侮辱陈斌。

0: 而陈冰呢，他知道不知道呢？他也知道徐亮不过是在想讽刺、挖苦、侮辱侮辱自己，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三个要件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呢？我们都知道徐亮叫陈冰跪下磕头叫三声干爹，他与我们的传统道德美德是相违背的，那放在法律领域里就是有违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不符合第三个生效要件。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陈冰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呢却没有生效，所以陈冰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陈冰与徐亮之间的赠与行为呢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他有违善良风俗，所以最终判决驳回陈冰的诉讼请求。在这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中呢，这陈冰和徐亮二人呢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两个人呢都成为大家的笑柄。如果呀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他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苦处和难处，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个地步了。其实对他人的戏弄和侮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

0: 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下一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落地，加快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扩大服务消费。

近日，一列满载饮料、板材等高附加值货的集装箱班列从南宁南站驶出，开往浙江嘉兴。这是广西面向长三角地区开通的首条规模化、班列化高附加值货运输线路，有力服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畅通南北物流循环。高附加值货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市场活跃度高，是保障区域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物流品类。随着广西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商贸往来日益紧密，食品饮料、日用品、建材、板材等高附加值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该趟班列以饮料为主要货源，搭配板材等市箱货物，采用规模化、班列化组织方式开行，为区域物流高效联通注入动能。自项目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探索混装货物班列运输模式，组织服务团队深入南宁、柳州、崇左、理塘、萍乡等地，走访生产贸易企业和物流园区，精准掌握客户在时效、价格、末端配送等方面的需求，推出量价互保、包量合作等定制化政策，并二季度成功将线路纳入途径运行，进一步扩大物流服务范围。针对饮料、板材等货物怕潮湿、易磕碰的特性，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制定专项装卸组织方案，强化全流程运输保障，安排专人现场盯控装车环节，严格检查装载质量，确保运输安全、平稳可靠。铁路部门将以该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加大高附加值货物市场开发和项目培育力度，聚焦重点通道和节点城市，持续优化运输方案，拓展到站点和市货物的品类，进一步提升班列竞争力和服务质量。

成都籍汽车有限公司组织客运营销力量开展集中宣传推介，面向政企客户全方位推介谱系化、定制化、多元化客运产品矩阵，以精准服务激活客运市场，擦亮成铁的服务品牌。依托西南地区完善路网布局，成都籍集团公司搭建谱系化客运产品矩阵，发挥高效通达路网优势，提供高品质高铁商务出行服务，立足区域通勤，推出 CR2000G 产品，为沿线群众中长途出行提供普惠服务，留列车串联沿线风景名胜，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新选。同时他们持续升级票价的服务，城际市域列车常态化公交化运营，实现旅客刷证即走，便捷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积极推行商务候车室市场化运营，与兴地局集团公司客运车站共同构建全路网服务网点，为旅客提供铁路畅行、礼遇型服务产品，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进一步丰富列车的餐饮品类，打造1435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旅途消费场景，聚焦市场个性化需求。成都局集团公司重点做好总对总一站式定制服务，提供包舱、整列包车等定制模式。同时他们做好全流程延伸服务，为旅客开辟专属安检通道、候车专区，并派专人引导布置车内环境，筹办主题活动，定制特色餐食，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依托川渝泉优质酒店资源，打造无缝接驳交通，统筹食宿会务，提供一站式全链条贴心保障。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优化客运产品供给，不断拓展定制化出行服务覆盖面，以优质客运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基本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近期国内车市呈现了燃油车冷、新能源车热的特点。针对这一趋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高油价抬升燃油车使用成本，凸显新能源车经济属性。同时，国内车企深耕创新研发，新能源新车型快速迭代，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不断激活市场潜力。陈世华表示，新能源汽车出海表现亮眼，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提升的集中体现，这离不开政策引导和产业协同等多重优势的共同支撑。我国拥有完整且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模效应突出，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同时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智能化功能快速迭代，持续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推动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

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涉酒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伊春交管部门持续推进常态化酒驾整治工作。连日来，全市各交管大队联合属地治安禁毒大队在辖区开展酒醉驾、毒驾夜查行动，严肃查处酒醉驾、毒驾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交管部门结合酒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在市区主要路段、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等酒醉驾易发生路段以及夜间、凌晨等高发时段设置检查点，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设卡、流动巡查的方式，开展酒醉驾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检要求，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查处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环境。交警提示：安全出行记心间，摒弃侥幸心理，事故不分距离，严查不分时段，就拿生命安全赌运气。聚餐前提前约定，不劝酒不酒驾，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把安全放在首位。酒后可以选择代驾、网约车、公共交通出行，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既便捷又安全。发现亲友有酒驾意图，及时劝阻制止；发现酒驾违法行为，主动举报，共同守护道路安全。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

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我们都知道鲜花很容易枯萎，非常可惜，但是鲜花保鲜也有妙招。如果有人送你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同事们羡慕的眼光也会随之环绕在你身边。想让这种感觉更长久吗？很简单，把四分之一的雪碧倒入花瓶中。饮料中的柠檬酸不仅可以杀死细菌，其中的糖分也能够滋养鲜花。另外有末端击碎法，将花梗的末端大概一寸处击碎，让吸水面积扩大。还有一个方法是灼焦法，把花枝末端放在蜡烛火焰上烧焦后，立即放入酒精溶液中浸泡一分钟，再用清水漂洗。最后一个方法是保鲜剂，也就是使用市场上出售的现成保鲜剂哦。
1: 如果说白雪是冬天的标志，那么黄色的银杏、火红的枫叶，还有满地的落叶，一定非秋天莫属。欣赏这美景的同时，我们不禁感到好奇，为什么植物的叶子在春夏季节是绿色的，而天一冷就变色，之后又掉落了呢？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植物的叶子都是绿色的呢？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不会走动的植物无法通过迅速改变自己的空间位置来寻找食物。为了获取用于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的能量，植物需要利用来自于太阳的光能。这种将光能转化为植物可以利用的能量的过程被称为光合作用。捕获光能是光合作用的第一步。植物用于捕获光能的工具是能够吸收可见光的色素。这些色素主要存在于植物的叶片当中，它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呈黄色至橙色的类胡萝卜素，含量较少。第二类叫做叶绿素，它的含量较多，是光合作用补光的主角。叶绿素主要吸收蓝紫光和红橙光，而绿光不被它吸收。太阳光中的绿光或被叶片反射，或穿透叶片，所以大多数叶片都呈绿色。秋天是我国北方一年当中色彩最为斑斓的季节，与繁花盛开的春天、绿树成荫的夏天和银装素裹的冬天不同，北方的秋天之所以色调最为丰富，是因为在秋天绿叶会逐渐变色，植物变色的过程转瞬即逝。随着北风萧萧，变色之后的叶子很快就会随风飞舞，最后落叶归根。树叶的变色和掉落与人类的头发变白、脱发是类似的吗？没错，生物个体有衰老的现象，叶片也会有衰老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特定环境因素，比如秋季的低温和日照时间变短的诱导下，一些植物的叶片会受自身的调控而发生衰老，它的直观表现就是颜色的变化和叶片的脱落。叶片颜色的变化与色素的类型和含量的变化有关。在叶片衰老的过程当中，一些色素逐渐减少。

少，而一些新的色素可能会合成，所以叶片会从绿色转变为其他的颜色。在叶片衰老的过程当中，补光的叶绿素含量会下降，所以叶子的绿色也会逐渐的褪去。类胡萝卜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会流失，但也仍有一些类胡萝卜素会保留于叶片当中，这就使得一些叶片呈现出了黄色。那么为什么变色的叶片会脱落呢？在正常情况下，植物会通过脱落淘汰掉一部分衰弱的器官，这是植物自我调节的手段。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遭遇干旱、雨涝、营养失调时，叶片也会提前掉落。叶片在秋季脱落，可以让植物在冬季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和水分的流失。叶子在脱落之前，除了叶绿素，蛋白质和其他物质也会发生降解，而这些降解之后的物质仍然很有营养，会被植物体重新吸收。随后叶柄基部的一些细胞会发生细胞壁的降解，从而使细胞分离，在外力的作用下，叶片就会发生脱落了。

脾气既然不能生吃，可能导致肠道溃疡，智力减退。生吃脾气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这要从脾气的生长环境说起。脾气性喜温暖湿润，不耐寒，主要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等南方地区。见过的朋友都知道，脾气多种植在水田里。脾气之所以不能生吃，不是因为本身有毒，而是由于一种叫姜片虫的寄生虫。这种姜片虫的囊幼能在水里存活，所以很容易附着在脾气表面。神物食姜片虫会寄生在十二指肠内，导致姜片虫病，可造成肠道溃疡、腹泻或面部浮肿。另外，脾气皮上还携带了一些其他有害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因此脾气千万不要带皮生吃，食用前必须洗净外壳，然后去皮，再用淡盐水冲洗干净。脾气的营养价值，脾气根据底部形状可以分为凹脐和平脐。一般凹脐脾气可溶性固形物和水分含量高，渣少味甜，和平脐脾气肉质较粗，淀粉含量高，渣多，较耐储藏。脾气富含淀粉，还含有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及多种维生素，食用好处很多。一，脾气的磷元素含量是所有根茎类蔬菜中最高的。磷元素不仅是人体骨骼的重要组成成分，还是核蛋白中多种生物酶的重要组成成分。二，脾气中的粗蛋白、淀粉能促进大肠蠕动。三，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脾气还具有抗菌和抑菌作用。其果实提取物脾气英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产气杆菌及大肠杆菌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还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四，还有学者发现，脾气英还对食道、肺部和乳腺的癌肿有防治作用。脾气含糖量高，容易腐烂变质，不耐久贮，在一摄氏度或五摄氏度条件下贮藏时，可保持较高的新鲜度，而在十摄氏度的条件下，球茎会变得更甜。不过要注意，由于带泥脾气更耐贮藏，而脾气外皮中又可能携带寄生虫，建议购买后单独用保鲜袋包装，并与熟制食品分开存放在冰箱冷藏室。还有哪些食物可能感染寄生虫？一、生猪肉。生猪肉可能存在寄生虫存在传染滴虫病、旋毛虫病、蛔虫病等疾病的风险，因此一定要煮熟才能吃，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别急在一时。二、生食淡水鱼虾。淡水鱼虾体内容易寄生肝吸虫，当人们吃鱼生未熟透的鱼虾时就可能进入体内，可导致肝管炎、肝管结石等肝脏疾病，一旦感染，有的甚至可以存活20至30年，因此淡水鱼虾一定要煮熟。三、福寿螺。食用福寿螺最容易感染管源线虫病，导致头痛、呕吐甚至精神异常等症状。福寿螺不能吃，想远离寄生虫，切记能不生吃就尽量不要生吃，生熟分开，从储藏到食材处理一定要记住生熟不能混在一起，注意手部

0: 球曾是个大雪球吗？地表能量的主要来源是太阳辐射。地球在不同时期接受的太阳能量不同，地表温度就有了冷暖的变化。当接受太阳能量很少时，地球就很冷。许多地方的雪终年不化，越积越厚，越压越紧，就变成了冰。平地的冰逐渐形成厚的冰原，比如南极洲和格陵兰的冰原。高山的冰由于受到重力的作用，会沿着山谷往下移动，像河流一样，所以称为冰川。地球上遍布冰原和冰川的时期就被称为冰期，以便和气候温暖的时期相区分。历史上的五次大冰期，第一次是距今24亿至22亿年的休伦冰期，第二次是距今7.5亿至6.3亿年的新远古代冰期，第三次是距今4.6亿至4.3亿年的早古生代冰期。这次冰期持续的时间较短，影响也较小。第四次是距今3.5亿至2.7亿年的石炭纪一二叠纪冰期，又称晚古生代冰期。第五次是距今260万年至今的晚新生代冰期，或称第四纪冰期。地球现在处于第四纪大冰期的间冰期中。在这五次大冰期中，冰期的时间有的长有的短，相差甚大，而且冷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时间最长的是第一次冰期，持续了2亿年。最冷的是第二次冰期。这次冰期产生的冰像盖子一样覆盖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大片地区。上述一些地方当时位于赤道的低纬度区。如果这些地区都覆盖着冰层，那么南极和北极地区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当时地球表面基本上都被冰雪覆盖而成了一个大雪球，所以学者称这一事件为雪球事件，称当时的地球为雪球地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3: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4: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3: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5: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

0: 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1: 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4: 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
1: 他们来了，
4: 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

0: 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对岸。

0: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做这渡船的船夫，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都要诧异地望着我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都要诧异地望着我。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成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妈妈，我饿了。一天完了，影子俯伏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我将永不像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做事。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树洞。作者：丁立梅。亲爱的叮当宝贝，我想给你讲个有关树洞的故事。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因长久的情绪郁结，患上了一种怪病。好好的耳朵突然间长啊长啊，竟长成了一对驴耳朵。这个秘密除了国王自己知道外，再无他人。国王为了掩盖这个秘密，不得不整天披着他长长的头发，戴着他重重的王冠，来遮住他的一对驴耳朵，睡觉了也不敢把王冠摘下。然而有一天，国王的这个秘密却不小心被一个理发师发现了。理发师大吃一惊，这真是个天大的秘密呀！他多想告诉别人，又怕被国王杀掉，因为国王威胁他，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他的脑袋肯定要搬家。理发师从王宫回家后，就一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家人追问他到底怎么了，理发师坚决不肯吐露半个字。就这样，国王的秘密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理发师心上，他做什么事也无精打采，他快被国王的秘密折磨得疯掉了。愁苦中，他走到一个森林里，遮天蔽地的树木让他的情绪渐渐平稳。这时候他看到一棵树上镶着一个大大的树洞，那树洞像无言的眼睛，温柔地凝视着他，似在鼓励他大胆说出心中的秘密。理发师不由自主靠过去，

对着树洞大声说出了国王的秘密，多日的压抑竟不翼而飞。恢复了健康的理发师决心帮助国王，因为他知道只有医好了国王的心病，他才是万无一失的。于是他再度进宫，悄悄建议国王去找一个树洞，大声说出心中的秘密。国王听信了理发师的建议，跑到大森林里找到一个隐蔽的树洞，对着他把多年来的机遇一吐为快。奇迹就在那会儿发生了，国王的一对驴耳朵突然消失了。国王快乐极了，他终于又可以竖起他的长头发，做回了正常人。叮当宝贝，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这些小秘密有时会从我们的胸中挤着拥着要飞出来，但我们却苦于不能说。天长日久，它会像传说中的国王一样长出一对驴耳朵，我们更会因它忧愁、苦闷、羞愧，甚至痛苦，甚至绝望。就像您所说的，你心中的烦恼不愿向家人和朋友倾诉，只一任他们憋在你心里，憋得你好痛苦。你常觉得神思恍惚，做什么事也毫不兴趣。那就找一个你的树洞，寄存你的那些小秘密吧。人的情绪有时需要发泄，如不及时发泄出来，只一味死守在心里，它会发酵，直至把你的心空塞满，到时你想不受它左右也难。这个树洞可以是无垠的旷野，可以是一截少有人光顾的短墙，可以是一条河流、一座桥、一丛花、一棵树。我小时受了委屈，喜欢跑去屋后的竹林，对着一棵竹子哭诉。那棵竹子，我亲切地称它为我的竹子。每当我倚到它的身上，诉说完了心中的烦恼，我就又变得无比快乐。后来，我迷上写日记，我的日记本就成了我的树洞。好的、坏的情绪，我都会对他倾诉。他默默接纳，从不背叛，宽容又大度。叮当宝贝，如果可以，也把日记本当成你的树洞吧。它会悉数收藏你青春的疼痛，而当有一天你回过头来想找寻那些秘密，他都替你收得好好的呢，无一缺失。你会发现，当年那些所谓的疼痛和纠结，不过是花开的颤抖，你唯有感激。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时间的价值，作者艾敏。时间的价值正如金钱的价值，二者的价值在于很好的使用它们。死到临头才会舍得花钱的吝啬鬼，实际上是个穷光蛋。他的钱就好像是一堆伪钞。同样的，谁要是不把时间用在增加自己和他人的幸福上，他的岁月年华也是虚假的。我们生活在有限的时间内，昼夜相循，运行有序，各不相犯。生命被划分为各有其名称的阶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每一阶段都有不适于其他阶段的特殊工作，就像耕种庄稼，如果误了节令，便不能在别的时令播种。因此，时间是有限的，不能将其缩短或加长。时间的价值在于很好的使用它。我们应当爱惜时间，很好的利用它。从时间获益和爱惜时间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你在生活中要有一个目标，符合道德要求的目标，而且要把你的时间用在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奋斗中。首先，人不能没有一个奋斗目标。那个随便抄起一本书便无目的地去读的人，是多么浪费时间呢？那个没有固定目标，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从这家店铺逛到那家店铺的人，是多么劳累呀！确定目标可以使时间充裕很多，容易让人在生活中步入正途。这个人在遇到什么问题时，他知道如何选择有助于他的目标的东西，避开不符合他的目标的事物。人们发现，做事最多的人是时间最宽裕的人，这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明确固定的，他们把工作的方向定于达到既定目标上，而不将时间消耗在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上。他们不让自己成为环境手中随便摆弄的一个球，恰恰相反，他们要创造环境，根据自己的生活目标去支配环境。其次，加剧时间浪费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个人虽然有某个确定的目标，但他不忠于这个目标，不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不去做符合这个目标的工作。没有目标和对目标不忠，这是两个偷盗时间并把时间的功效抛掉的窃贼。爱惜时间并不是要我们连续不断的工作，不留一点休息时间，而是要我们好好利用休息和空闲时间，以更胜任工作。假如我们把空闲时间用于怠惰无聊之事，那我们就不会从中获益，也无助于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空闲时间用于有益的游戏、活动和体育锻炼上，那必定会有益于我们的工作，必定会让我们得到能够用来为我们目标服务的力量。这就需要合理的安排

0: 论猜疑，作者培根。猜疑令人心智蒙蔽，朋友疏离，办事不顺。猜疑使国王沦为暴君，男人成为杜夫，智者变得郁郁寡欢。心中的猜疑犹如蝙蝠，他们总是盘旋于黑暗之中。猜疑之心需加抑制，切莫轻易生疑。猜疑并非源于胆怯，而是因为不能明辨是非，连最果敢的人也会心生疑窦。怯懦者多计，无知者好疑，广闻博见，疑虑自恃，郁闷在心，终难解惑。人们指望什么呢？莫非他们以为与自己交往的都是圣贤吗？莫非他们认为别人没有各自的打算，爱他人胜过自己吗？所以消疑解惑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视其为真，却全当其无，不露声色。视其为真，自然会有所警惕，若其果然，则有备无患。主观的一念如空虚的蜂鸣，流言蜚语所引起的猜忌则如有毒的毛刺。要在猜疑的丛林中清扫出一条大路，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对方坦诚相见，使对方了解真相，从而杜绝产生猜疑的根源。然而对于卑劣之徒，此道难以奏效。小人一旦得知自己被疑，就会记恨终生，不复为真。意大利人有言，受猜疑者不必效忠，好像猜疑怂恿了不忠，但被疑者更应忠贞不渝，以示清白。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四十六集。瞬息万变的形势使得市场也在瞬息万变，不仅仅是打胜了亦或是打败了，都给所有参与市场运行的人以突然的打击。当然蒙对的人会很高兴，选错的人一定会异常的愤怒并且暴躁，比如现在的吴孙福。他生气地问着阿轩话，
1: 我

0: 找老关教的。阿轩口吃的回答，缩回他那只拖着镖的手，转身打算溜走。可是吴孙府立刻放出威灵来，把他喝住：“不许走！什么镖不镖的？丢了，丢在池子里。十七八岁的孩子，还干这些没出息的玩意儿，都是老太爷在世的时候，太宠惯了你。”暑假快要过去，难道你不打算下半年进学校念书？丢在池子里。
1: 一声响，咚！
0: 阿轩呆呆的望着那一池的咒水，心疼他那宝贝。吴孙府眉毛一挺，心头的焦躁好像减轻了些微。他的威严的眼光又转射到四小姐慧芳的身上了。他知道，近来四小姐和范博文好像很投契，这是他不许可的。于是，暴躁的第二个浪头又从他胸间涌起。然而，他却又转脸去看少奶奶。靠在藤椅背上的吴少奶奶，仰脸迷惶地望着天空的星。近来，少奶奶清瘦了一些，她那双滴溜溜的会说话的眼睛也时常呆定定，既是偶然和从前一般灵活，那就满眼红的像要发火。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咬噬他的心？这变化是慢慢来的，吴孙府从没留意，并且即使他有时觉得了，也不理会。他马上就忘记。现在，他忽然好像第一次看到，心头的暴躁就又加倍。他立刻撇下了四小姐，对少奶奶尖利的说道：“佩瑶，嫡亲的兄弟姊妹，你用不着客气。他们干些什么，你不要代他们包庇。我最恨这样瞒得实腾腾的。
1: ”吴少奶奶迷惶的看着孙府，抿着嘴笑。不作声，这把吴孙府更加激怒了。他用力哼了一声，十分严厉的又接着说下去：“
2: 比如四妹的事儿，啊，我不是老顽固，婚姻大事也可以听凭本人的意思。可是，也得先让我晓得，看两边是不是合适。用不着瞒住我了。况且这件事，我也一向放在心上。”也有人在我面前作媒，你们只管瞒住了我鬼婚，将来岂不是要闹出笑话来吗？
3: 唉，这就奇了，有什么鬼婚呢？你另外看的有合适的人吗？你倒说出来，是谁呢？
0: 吴少奶奶不能不开口了，可是吴孙府不回答，蓦地转身对四小姐正色问道。
2: 四妹，你心里有什么意思？趁早对我说吧，说明了好办事。
0: 四小姐把脸垂到胸脯上，一个字也没有。她的心乱跳，她怕这位哥哥，又恨这位哥哥。
2: 那么，你没有，我替你做主。
0: 吴孙福感到冷箭命中了敌人似的满足，长笑一声。转身就走，但当他跑进了他的书房时，那一点满足就又消失了。他还想咬一口，准对他的真正敌人咬一口，不是像刚才那样无所谓的迁怒，而是为了要补偿自己的损失，向可咬的地方咬一口。现在他的暴躁渐渐平下去了。心境转入了拼死命突围的顽强、残酷和冷静。然而，同时也发生了一种没有出路的阴暗的情绪。他的心忽而补补的跳得很兴奋，忽而又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他那飞快的旋转的思想的轮子，似乎也很不听从他的。

意志的支配。刚刚想着一中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那一幕惊心动魄的谈话，突然拦腰里又闯来了刘玉英那诱惑性的笑，那眼波一转时的脸红，那迷人的低声的一句“用什么称呼”。刚刚在那里很乐观地想到怎样展开阵线，向那八个厂堂而皇之进攻，突然他那铁青的脸前又现出了那八个厂2000多工人的决死的抵抗和反攻。他的思想无论如何不能集中，尤其是刘玉英的妖媚的笑容、俏语、眼波，一次一次闯回来，诱惑他的筹划大事的心神。这是反常，他向来不是见美色而颠倒的人。哎，魔杖！他蓦地跳起来，拍着桌子大呼：“杖！”那书房的墙壁响出了回声，那书房窗外的树木簌簌地讥笑他的心乱志昏。他又颓然坐下了，咬紧着牙齿，想要再一度努力恢复他的本真，驱逐那些盘踞在心头的不名誉的怯懦、颓废，以及悲观、没落的心情。可是正在这时候，书房门悄悄地开了，涂维月挺直了胸脯站在门口，很大方地一鞠躬，又转身关了门，然后安详地走到吴孙府的写字台前，冷静的，然而机警的看着吴孙府。足有2-3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话。吴孙府故意在书桌上的文件堆里抽出一件，低头看着，又拿一支笔在手指上旋弄，让自己的脸色平静下去，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把自己的心神镇定了，然后抬头对涂维月摆一摆手，叫他坐下，用了很随便的口吻，微笑地问：“第一次我打电话叫你来，不是说你有点事情还没完吗？现在完了没有？”“完了。”涂维月回答了两个字，可是他那一闪一闪的眼光却说了更多的话，似乎在那里说，他已经看出吴孙府刚才有过一时的暴躁苦闷，并且现在吴孙府的故意闲整，就好比老鹰一击前的回旋做事。

0: 听说虹口几个厂情形不好呢，你看来不会出事吧？听说虹口几个厂情形不好呢，你看来不会出事吧？出了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闸北？
1: 不一定。涂维月的回答多了一个字了，很机警的微笑。吴孙甫立刻抬起头来，故意吃惊似的喊道：“什么？你也说不一定吗？我以为你要拍拍胸脯说，我们厂不怕。哎，维月，不一定，我不要听，我要的是一定，啊。”
2: 我本来可以说一定，可是我一进来后，就嗅到一点东西。我猜想来，三先生有一个扣减工钱的命令交给我，所以我就说不一定了。现在，既然三先生要的是一定，也行。
1: 吴孙甫很注意的听着，眼光在涂维月那冷静的脸上打圈子。过一会儿，他又问道。
0: 你都布置好了吧？
2: 还差一点，可是不相干。三先生，我们这一刀劈下去，反抗总是免不了的。可是，一两天，至多三天，就可以解决。也许……
0: 什么？你是说会罢工吗？还得三天才能解决？不行，工人敢闹事，我就要当天解决，当天。也许，也许什么？也许不止三天吧。
1: 吴孙甫打断了涂维月的话，口气十分严厉了，态度却还震惊。
2: 也许从我们厂里爆出来那一点火星，会弄成了上海全部四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
1: 涂维月冷冷的微笑着回答：“这是最后的一瓢油。”这半晌来，吴孙甫那一腔抑制着的怒火立刻又燃旺了。他掷去手里的笔杆，凝视着涂维月，发狂似的喊道：“我不管什么总同盟罢工，我的厂里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是干干脆脆，只要一天内解决。那么三先生，只好用武力。对了，我要用武力。”
2: 行，那么请三先生准我辞职。
1: 涂维月说着就站了起来，很坚决、很大胆的直对着吴孙甫看。短短的沉默，吴孙甫的脸色渐渐从惊愕转成为不介意似的冷淡。最后，他不耐烦的问道：“
0: 你不主张用武力，你怕吗？”“
2: 不是。”请三先生明白，我好像没有怕过什么。我可以老老实实告诉三先生，我很爱惜我一个月来放在厂里的一番心血，我不愿意自己亲手推翻一个月来辛辛苦苦的布置。可是三先生是老板，爱怎么办，权柄在三先生。我只请三先生立即准我辞职。我再说一句，我并不是害怕。
1: 涂维月骄傲地挺直了胸脯，眼光尖利地射住了吴孙甫的脸。
0: 你的布置我知道，现在就要试试你的布置有没有价值。
2: 既然三先生是明白的，我可以再说几句话。现在三先生吩咐我要用武力，一天内解决，我很可以照办。警察、包探、保卫团。都是现成的，可是今天解决了，隔不了十天两星期，老毛病又发作，那大概三先生也不喜欢。我替三先生办事，也不能那么没有信用，我很爱惜我自己的信用。
1: 于是，吴孙甫暂时没有话，

他又拿起那笔杆在手指上旋弄，盯住图维月看了好半天。图维月让他看，一点表情也不流露到脸上来，他心里却微感诧异，为什么吴孙府今番这样的迟疑不决呢？吴孙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又问道：那么照你说该怎么办？我也打算用一点武力，可是要留到最后才用的。厂里的工人并不是一个印板印出来的，有几个最坏的，光景就是共产分子，一些糊涂虫就跟了他们跑，大多数是胆小的。我请三先生给我3天的期限，就打算趁那罢工风潮中认明白了哪几个有共产嫌疑，一网打尽的。那时候要用一点武力，这么一转，我相信至少半年6个月的安静是有的。一个月来，我就专门在这上头用了心血。图维月很镇静，很有把握地说，微笑着。吴孙府也是倾注了全心神在听。忽然他的眼珠一转，狞笑了一声，站起来大声兴奋地喊道：维月，你虽然能干，可是还有些地方你见不到啊，那不是捉得完的，那好比黄梅天皮货里会生蛀虫一样，自然而然生出来，你今天捉完了，明天又生出来，除非等过了黄梅天，可是我们这会儿正遇着那黄梅天，很长很长，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完的黄梅天。算了，你的好计策留到将来再说，眼前的时事不许我们有那样的耐心了。图维月鞠一个躬，不说话，心里想自己这一回倒霉是倒定的了，不是辞职，就是他在厂里的政权倒摊，钱宝生那一派将要代替他上台。可是吴孙府突又暴躁起来，声色俱厉地下命令道：罢工也好，不罢工也好，总同盟罢工也好，我的主意是打定了，下月起工钱就照8折发，等丝价回涨到900多两的时候我们再说。好了，你去吧，我不准你辞职。那么三先生，给我3天的期限。不不，1天也不。吴孙府咆哮着，图维月脸上的肉轻轻一跳，他的眼光异样的冷峻了。然而意外的，吴孙府突又转了态度，对图维月挥手，不耐烦地接着说：傻子，你想跟我订合同吗？看他们罢下工来情形怎样，我们再说。图维月微笑着又鞠一个躬，不说话，心里却看准了吴孙府这回不比从前，有点反常，有点慌乱。他又想到自己这一回大概要倒霉，但他是倔强的，他一定要挣扎。还没有闪电，只是那隆隆然像载重汽车驶过似的雷声不时响动，天空张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直西的天角像是破了一个洞，露出小小的一块紫云。夕阳的苍黄的面孔在这紫云后边向下没落。玉华丝厂的车间里早就开亮了电灯，工作很紧张，全车间是一个飞快的转轮，电灯在浓厚的水蒸气中也都黄着脸，像要发昏。被撕车的闹声震惯了耳朵的女工们，虽然并没听得外边天空的雷，却是听得他们自己中间的谈话，在他们中间也有一片雷。

声在阴阴然发动，他们的脸通红，他们的嘴和手一般的麻，管车们好像是装聋，却不装哑，有时轻轻说一两句，于是就在女工群中爆发了轻蔑的哄笑声。忽然汽笛声呜呜地响了，响彻全场，全车间一阵扰乱，撕车声音低下去低下去，人声占了上风，女工们提着空饭篮涌出了车间，杂乱的在厂门口受过检查，涌出了厂门。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外边有雷，有暴风雨前的阴霾在等着他们。厂里是静寂下去了，车间里关了电灯，从那边管理部一排房屋里射出来的灯光就好像格外有精神。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

0: 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在1988年4月16号，正当全世界亿万穆斯林虔诚地进入一年一度的斋月，突尼斯首都北部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9名歹徒戴只露两只眼睛的风帽，像饿狼扑食一般冲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二号领导人阿布杰哈德的卧室，9支冲锋枪一起朝杰哈德喷出火舌。1960年，阿布杰哈德与在科威特担任工程师的阿拉法特相遇，两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决定为了巴勒斯坦的未来而携手战斗。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队组织法塔赫在他们的秘密筹建之下，终于在秘鲁特正式成立。组织共包括了3个部分，他负责阿尔及利亚部分。1965年初，武装斗争在法塔赫所属的暴风突击队中开始了。杰哈特被派遣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了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人。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在他的指挥下，在约旦河西岸被侵占的土地上成功地打击了敌人，打响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第一枪。巴勒斯坦人民的斗志也因此而大受鼓舞。多年来，杰哈特一直在叙利亚、约旦、突尼斯和黎巴嫩等国从事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指挥工作，与以色列侵略者斗争到底。1982年，当黎巴嫩遭到以色列侵略者侵袭的时候，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他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大大的打击了以色列军。他还由于指挥有术而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圣战之鹰，深受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和群众的爱戴。在被刺杀之

肉中刺，眼中钉，他们要除掉他以绝后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多次暗算他，但由于他行事向来谨慎，足智多谋，所以才屡次逃过劫难。不过最后他还是被以色列人给杀害了。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弄巧成拙。北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孙知微，非常擅长画人。他画的人神态逼真，好像活的一样。当时的人都争着让他画画，或者向他学画。因此，他带了很多学生，画了很多画。有一次，孙知微受人委托，为一个寺庙画一幅九曜星君图。孙知微把那幅画构思好以后，就先仔细打好了草稿。草稿上的人像活的一样，连衣带都好像在风中飘展。然而，那仅仅是草稿，要等到涂上颜色之后，才能算真正完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朋友请他喝酒，于是他就跟朋友一起喝酒去了。临出门时，他对学生叮嘱说，
1: 那幅画我已经画得差不多了，就差上颜色了，你们就在家中给我上颜色吧，但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上错了颜色。
0: 孙知微刚一走，他的学生就聚集到那幅画前，七嘴八舌地纷纷赞叹。只有一个叫童仁义的学生一言不发。其他的人很奇怪，就问他，
1: 童仁义，你认为这幅画有什么不妥吗？
0: 童仁义平常不好好学画，这回却装出很内行的样子，认真地说，
1: 老师每次画瓶子总要画花的，这次却没有画，我看老师一定是忘了。
0: 说完，就在瓶子上补画了一只红梅。孙知微喝酒回来，到画前一看，发现瓶子上多了一只红梅，非常生气，问道，
1: 这是谁干的蠢事？简直是弄巧成拙。那个瓶子是神仙用来装妖怪的，你却把它画成了一个花瓶，这可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
0: 说完，他就将画撕了。著名画家孙知微打好了画的草稿，吩咐学生帮助自己着色即可。童仁义却自作聪明，在瓶口加梅，结果弄巧成拙，把整个画搞得不伦不类。这启示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否则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效果，还会失去应得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做多余的事情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居稳如归期，唯有期不忧。巴山隐喻赠秋词，或当共剑。

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饮鸩止渴。东汉时期，担任过廷尉的霍胥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就读了大量的儒家经书，在当地出了名。霍胥有个舅舅名叫宋光，在郡里当官，由于他秉公执法，得罪了一些权贵，被他们诬告私自更改朝廷诏书，从而被押到京都洛阳关进监狱。宋光下狱后，霍胥的心情一直不平静。当时霍胥虽然只有15岁，但各方面都已经比较成熟。他从小常和宋光在一起，对舅舅的为人非常清楚，知道舅舅不可能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日思夜想怎样为舅父伸冤，最后决定给大将军梁商写一封信为舅舅辩白。信中说，光衣冠子孙，进禄平易，位及州郡，日望征辟，亦无暇会先界之类，无故勘定诏书，欲以和名，旧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其有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有僚机于父子，只可于鸩毒，未入肠胃以绝咽喉，其可为哉？这段话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宋光作为州郡的长官，一向奉公守法，以便得到朝廷的任用，怎么会冒触犯死罪的险去篡改诏书呢？这正好比为了充饥而去吃附子，为了解渴而去饮鸩。如果这样的话，还没有进入肠胃，到了咽喉处就已经断气了，他怎么可能这样做呢？梁商读了这封信，觉得很有道理，对霍胥的才学和胆识也很赏识，便请求顺帝宽恕宋光。不久，宋光被免罪释放，霍胥的名声也很快传遍了洛阳。霍胥为给舅舅洗冤，在致大将军梁商的信中提及，僚机于父子，只可于鸩毒，未入肠胃以绝咽喉，意在引导梁商换位思考，暗示舅舅不可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冒死篡改朝廷诏书。最终霍胥的营救计划获得了成功，舅舅被释放，重回自由身。这启示我们，人际交往中，如果我们能有效引导对方进行换位思考，对达到预期的沟通目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者，也从侧面警戒我们，不能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后果。

0: 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资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

朝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

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两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两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两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

0: 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
7: 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

0: 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

0: 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

0: 论和肃圣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圣，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

0: 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香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

0: 您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这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

0: 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9: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0: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9: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9: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青城山。
12: 公元前5世纪中叶，一位童颜鹤发的长者离开中原，西出函谷关，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不久，长者出现在四川西部，他姓李，名耳，时称老丹，是一位通晓天文地理的哲学家，毕生学识集成《道德经》，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东汉末年，沛地学者张陵以都江堰再到不得为标榜，在紧邻都江堰的青城山创立道教，尊老子为化生天地的道德天尊， 太上老君。

道教，在青城山延续1800多年，璀璨夺目的仙道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民俗等诸多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科仪、音乐、武术已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青城山，神仙故事接踵而来，从轩辕皇帝到太上老君，从天师降魔到财神济难，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处胜景，史称青城36峰、72洞。

0: 青城山自古呢为中国道教名山，前山风光优美，文物古迹众多，后山水秀林幽山雄，夏天凉爽宜人，是成都人首选的消夏避暑地。青城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春季和夏季，最美看点有天师洞、上清宫和天然图画。青城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北缘，系邛崃山系分支，背靠岷山，面临岷江，距成都68公里，是青城山到都江堰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呢，轩辕皇帝遍历五岳，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所以青城山的古名呢又叫做丈人山。青城山海拔不高，冬无酷暑，常年青葱翠绿，清逸可人。阴泉山有36座山峰，珠峰环绕，状如城郭。唐开元年间更名为青城山。青城山分青城前山和青城后山，前山风光优美，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景点呢有建福宫、天然图画、老君阁、天师洞、朝阳洞、祖师殿、上清宫等。青城后山水秀林幽山雄，夏天凉爽宜人，是成都人首选的消夏避暑地。后山的景点呢有金碧天仓、圣母洞、山泉雾潭、白云群洞、天桥奇景等。作为最早也是最知名的道家修炼的主要场所，青城前山的宫观庙阁众多，且历史极为悠久。距峰顶约500米，建筑于悬崖峭壁之上的上清宫始建于近代，青城山主观天师洞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建福宫、祖师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圆明宫建于明代，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唐宋之前的建筑已经悉数被毁，现存的青城山的宫观亭阁均为明清时期修建。
1: 公元143年，一位身着长袍的百岁老人长途跋涉，来到了都江堰西南侧的青城山路。在这座环境幽静、满是碧树苍松、飞泉流瀑的山中留下，与山林溪涧之中，开始了静静思索。他将毕生学习修行的黄老之学吐故纳新之后，在当地传播，创立了天师道，也就是中国唯一的自创宗教道教。这位相传最后羽化山中的老人，就是道教的开山鼻祖张陵。后来道教从这里开始传遍全国各地，如今在张陵修道的青城山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带有道教色彩和风格的建筑。道观完全依照自然地理环境而建造，上下重叠，错落有致，并都以三为建筑构思，体现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

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乾坤观念。道家强调修身养性，延年长寿。为寻找长生不老之法，道士们经常采集各种药材放在炼丹炉中焚烧，希望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公元八世纪的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经常寻找各种古怪的配方炼制丹药。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了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就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植被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吸引了许多道士前来悟道养生。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天然图画位于建福宫与天师洞之间，在龙居山牌坊岗山脊的两峰夹峙之间，海拔893米，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在苍崖立壁、绿荫浓翠之间，屹立着一座石角重檐式的亭阁。古时呢，亭阁后常有丹鹤成群，故此地的山庄名曰祝鹤亭。亭阁右面有横石卧于两山之间的悬崖上，被称为天仙桥，传为仙人聚会游戏处。现在有大殿三重，分别奉祀道教名人和诸神。殿内柱上有394字的对联，被称为倾城一绝。自建福宫北行2公里，即至倾城主观天师洞。天师洞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三面环山，一面临涧，古树参天，万分幽静。现存殿宇建于清末，规模宏伟，雕刻精细，并有不少珍贵文物和古树。相传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讲经传道。殿内正殿为三清殿，殿后有皇帝祠和天师洞等古迹。天师洞的右下角有一小殿，名三皇殿，内有轩辕、伏羲、神农石像。洞门前有一株古银杏树，高约50米，树为7.06米，直径2.24米，据说乃张天师手植，树龄已达1800余年。上清宫位于青城山的第一峰，距峰顶约500米的半坡上。上清宫始建于近代，现存庙宇为清朝同治年间所建，上有天下第五名山、青城第一峰等摩崖石刻。宫门上清宫三字由蒋介石题写。宫内祀奉道教始祖李老君，有老子塑像和道德经5000言木刻，还有呢麻姑池、鸳鸯井等传说遗迹。上清宫之后呢为老萧顶，建有呼应亭，是观赏日出、神灯和云海奇观的绝佳地点。老君阁呢，位于青城第一峰绝顶，海拔1260米，顶上原有呼应亭，取登高一呼，众山接应之意。20世纪80年代末改亭建阁，现在重建阁，高33米，共9层，下方上圆，层有8角，象征天圆地方、太极八卦，外观呈塔形，尖顶中堆三元宝，寓意天地人三才。阁内中空庄严耸立太上老君坐莲像，像高7.3米，莲座台高10.37米，阁外露天台风机用汉白玉石依石而建，曲折迂回盘旋而上至阁顶，晴际可跳览民琼青鹅，远近数百里风光，以及天府平川数百里秀色，可谓集天下之壮观也。青城山自古为中国道教名山，历史上曾有众多的名人雅士、布衣俗子在此修道，以求成仙，如张道陵、玉贞公主，还有李白等人。这里呢，也曾是文人武将酷爱的隐居修身、儒养

笔墨之所，比如说唐代的杜光庭、薛昌，近代的徐悲鸿、张大千等人。青城山清幽秀美的自然风光激发出徐悲鸿和张大千的极大的创作热情。抗战时期，在青城山隐居期间，他们创作了多幅作品。最后，我们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青城山的游览路线。游览青城山最好呢是步行游览，一则是因为青城山的山势平缓，海拔不高，最高峰老萧顶海拔仅有1260米，一天时间就可以登顶了。第二呢，是因为无论是以人文景观闻名的前山，还是以山水秀色吸引人的后山，登山的道路平坦舒适，沿途更是风光无限，人们仿佛行走在山水画当中，无比的惬意。步行游览前山的路线呢，先到天然图画，再到天师洞，再到祖师殿，然后呢去到朝阳洞，之后上清宫，再到老君阁，也就是青城第一峰，再到圆明宫，之后呢是月城湖，也就是渡湖，然后再到建福宫。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携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15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

0: 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器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六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八成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大资量为187.7万辆，渗透率为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

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在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0: 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奇境正式公布了旗下第二款车型的命名，奇境 GX7。 新车作为奇境首款大五座 SUV， 面向悦享生活大玩家人群。官方介绍， GX7 的字母 G 代表伟大，延续了品牌从 GT7 到 GX7 的家族化命名体系。 X 象征探索、极致、自由等多重含义，表达品牌不实现的探索精神。数字7则表明其与 GT7 同属7系产品序列。面向目标用户， GX7 主打大而美的产品特质，承袭奇境百万级加速设计，延续GT7 先锋个性的造型风格，同时凭借3米超长轴距提供广阔空间，这才满足用户兼顾个人热爱与家庭陪伴的双重需求。奇境方面表示， GX7 与 GT7 同源同魂，共享卓越设计理念与高端品质基因，两款车型形成互补。 GT7 满足先锋用户的个性表达与驾控欲望， GX7不强主流大五座 XUV 市场，共同构成奇境一境双顶流的产品布局。渠道层面，奇境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6月底覆盖全国70城超300家门店，包括华为乾坤之家授权体验中心和奇境用户中心两类门店，采用体验中心与用户中心两种运营模式，分别承担产品体验交付及售服务等职能。奇境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统一悬挂华为英文标志，服务标准按华为体系执行。
1: 春来杜鹃花似海，全探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五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锦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

0: 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每个周日的上午，我们都会在这里陪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985假日航班，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世界。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在这个美好的夏季，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